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2: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2: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9: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9: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9: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

0: 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加班，
1: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1: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早上9:05，欢迎各位在周天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周六周天陪伴各位的快乐同行。朋友们，周天早上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继续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消息，来跟我们说到最新的一些即时的路面上的情况，感谢大家。同时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今天呢是9月6号星期天，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可能待会儿中午之后大概是1-2点，可能有部分地区会有这种下小雨的情况啊，但是问题不大。市区气温呢是26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明天9月7号星期一，多云，局地小阵雨，24到33度。9月8号星期二，多云，25到34度啊。这段时间依旧是非常的凉爽，哎，秋高气爽啊，适合出去玩啊。今天有要出去玩的朋友呢，祝大家玩得开心，周末愉快。另外呢，说到出去玩，大家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啊，可以继续发新疆。由坏坏带队出发的，我们一共是两个团，然后两个团呢都是同一天出发，哎，都有一个行程，同一个行程，只不过大家呢是坐两辆巴士，这两巴士呢一前一后，啊，就这么一个区别。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就坏坏在这个前车，然后现在报名的朋友呢在后车，但是到了景点呢大伙儿都要下来啊，也都能跟坏坏一块玩啊。想去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名单当中，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或者呢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就可以来致电咨询啊。同时呢朋友们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呀，或者需要帮忙的呀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啊。看到重生发来了，这是什么照片啊？这是在哪儿玩呢？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海口吗？

中沙小尹说：“马哥早上好啊，早上好哥，早上好尹哥啊。今天周天，刚才上班路上呢，确实感受了一下，出来的朋友真少，路上的车是真少啊。今天大家都在家里头睡懒觉呢。哎呀，这个开了学就是不一样啊，像平常没开学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好不容易到了周六周天，家长们终于有时间了，能带着孩子出去逛一逛。平常周一到周五，这个家长也得上班，然后到了周六周天呢，这孩子也累，家长也累，说干脆。

你别出去了啊，在家睡觉吧，也挺好，在家度过一段愉快的亲子时光，何尝不是一段佳话呢？但是也提示大家啊，虽然外面现在车并不多，而且哪儿哪儿都很通畅，但是呢，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还是要慢慢开，千万不要做一些违规的动作啊，也不要超速。中沙小尹说老听友了，哎呀，可不嘛。这老听友了，我怎么看了一下你昨天才关注我们呢？还一直在听，一直没有关注是吧？这行啊，这不就找到组织了吗？这不就每天都能跟我们聊天了吗？啊，坏坏的小何是吧？这换了个名啊。重生的说是在避暑山庄，这是哪儿哪儿的避暑山庄啊？承德吗？你都跑到承德去了？看这还有松树呢，这肯定不是北南方了。好多松树。现在北方，现在你们那边这个温度怎么样啊？真好，我也想休假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也快休假了，朋友们，哈哈，过完九月份啊就要休假了啊。趁现在这个其他人不在，偷偷告诉大家啊，这个九月份过完，我大概是十月过国庆节的时候就休假了啊，然后呢大概会一直休到十月底，差不多10月29、30号左右啊。真好，到时候我也能出去玩了。坏坏的魔兽说马哥早上好啊，马帅早上好，早上好哥，周末快乐，好运给你，谢谢吧，每天都给我们散播好运，好运男神，哈哈。耳钉呢说东往西秋海上快速路啊，东往西往西海岸来走，从秋海上快速路的匝道呢，上匝道之后桥上呢有事故，大家有路过的稍微注意一下啊，有要从秋海这边上匝道往西海岸方向走快速路的朋友们，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啊。另外提示大家，目前秋海大道啊这边呢仍旧是有一个施工的情况，所以现在秋海大道在海秀立交下面的这一段呢，还是不可以走的，海秀桥这边还是不可以走的啊，建议大家提前择道绕行一下。重生的说早晚要穿外套了，是，我猜也是，基本上北方像过了那是个什么节气呀、啊、我看一看啊，我印象当中基本上是过了立秋之后啊，还是过了处暑之后就开始凉了，凉得特别快。现在才9月6号，早晚就要穿外套，基本上到九月底的话你就是得全天都要穿外套了啊，可能平均温度就是20度左右啊，20度10来度已经比较冷了。

来吧，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首歌的时间，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玩得开心啊。这首来自游鸿明《下沙》送给各位。

这首呢来自游鸿明的夏沙啊，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村里的丫头呢说，马哥休假要不要来重庆啊？十月份重庆天气应该非常好，最适合旅游了。你还真别说，哎，你还真别说，我十月份还真在重庆待过，那是大概4年前了啊，22年那会儿了。那会儿我在重庆工作，从大概3月份，然后一直待到了10月底。哎呦，10月份的重庆啊，雨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待的那个区的问题啊，下雨下的特别多，完了之后特别冷。说重庆真是个特别神奇的地方，一到夏天呢，哎呀贼热，到7、8月的时候最高温度有40多度啊，天天40多度，又晒又热，然后到了10月份，9月份差不多啊，那个温度降得又特别快。我是在重庆的两个区啊，大足区跟荣昌区都待过。我一直以为这重庆也算是稍微偏南方点的地方啊，一开始觉得，后来发现怎么这90月份就这么冷了呢？啊，后来一看地图还行，也不算特别难啊。村长的二哥呢说，马公子可不能休啊，这一休马上台风又要来了。我的妈，这怎么着拿我当那当观音在这镇着呢？但是你还真别说啊，今年咱们海口的天气还真都不错，对吧？讲道理，从今年的年初，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过年那会儿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就中间4月份那一个月，稍微热了个大概20多天左右吧，对吧？从4月初，然后热到4月20多号，从4月20多号开始呢，就开始下雨了。然后五月份下雨下的特别多，几乎都不热。然后今年的暑假6、7、8这3个月刚刚过去的暑假，大家其实仔细回忆一下也不热，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年海口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啊，尤其是像现在，你像往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也都是很热了。我还记得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同样的时间就在9月份，我们还说呢，我说什么时候能进这个秋天呢？什么时候这温度能降下来呀？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呢。而且包括今年的这个台风，虽然说台风，这两天数量也不少吧，啊，而且呢生成的也比较奇怪，但是实际上对咱们海口，包括整个海南的影响，并不算是特别大，对吧？跟过去的几年相比，其实暂时目前来看还可以，带来了降温啊，带来了降水，没有对我们造成生活和生产上太大的一个影响。希望后面也是这样啊，希望后面也是能够顺风顺水的。老朋友说，马公子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 Mr. 嘎嘎说，大家好，大家好啊，第一天关注我们的好朋友。说青海人在海南当牛马，哎呦，青海的朋友啊，太好了，青海可好啊，青海这地儿漂亮，我们好几位主持人有去过青海，不管是出差的还是旅游的回来都夸，说青海一个景漂亮，第二个空气好，第三个啊，那牛肉好吃，吃那牦牛肉啊，那牛肉干是真香。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情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啊。我本来计划是什么呢？我本来计划10月份啊，先回家，因为那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嘛，这10月11号左右，10月11号，我发小，哎，从小一块长大的，结婚啊，我要去当伴郎，然后在家里呢，大概当

0: 一个待一个周左右，差不多就是待到16、17号吧，待到16、17号，然后呢后面两个周就打算出去玩了。本来计划是去东北啊，去东三省都逛一圈，但后来想了一下，这哎呀，这十月份，其实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东北就已经挺冷的了，我又懒得带那么多厚衣服，现在还在研究呢，说要不要去啊。要去的话可能也就去个辽宁啊，啊去个吉林呐、啊，再往黑龙江走估计就不会去了啊。小闪鸭，小闪鸭呢说，马公子中午好啊，请问车上怎么才能听到节目呢？哎，那你现在应该是听不到是吗？你车上有没有语音助手啊？你车上应该有语音助手吧？你喊一下你语音助手啊，让他打开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啊，或者让他下载一个喜马拉雅或者蜻蜓，然后来搜索交通九五四啊，搜索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就可以来收听了啊。然后 Mr. 嘎嘎呢说，欢迎大家来青海啊。然后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说到是什么呢 ？Hello， 早上好。
1: 10月份去青江大环线、然后再去一下额吉那里，看一下胡杨林。
0: 说这个时间可以去青甘大环线啊，然后呢再去看胡杨林，很好的一个行程啊。但是青海就是太大了，青海跟新疆一个问题就是太大，要玩的痛快你得留下，我觉得一个周不够，你得怎么着也得俩周吧。来吧，我们也先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的时间啊，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一会儿见。
2: 下来了，
3: 你走吧，
2: 走走，
3: 他没破了吗？这

0: 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啊、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摊。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说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上午9:3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旧是快乐同行。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啊，大家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路面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消息发私信就可以来和我们反馈了啊。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新消息啊，主要是和电影以及科技方面相关的一些新内容。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手机啊，手机方面的新消息。因为在每年当中呢，九月份是各大手机厂商都要兵家必争的一个月份啊，非常的重要。因为而且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各大厂商都会出他们今年应该是可以说是最强悍的旗舰机了啊。我们跟大家一块来盘点一下小米、华为和苹果的最强的手机，即将在九月份分别和大家来见面。分别呢，就是中折叠的小米18 Fold， 还有掏定律麒麟加持的 Mate 90系列，以及苹果旗下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三台啊，他们分别是各自品牌的超高端的新机，发布时间呢也已经完全定好了。小米呢是在9月7号的晚上7点钟，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钟。华为呢是9月23号这个时间呢，它有可能会提前啊。然后苹果呢是夹在两者的中间，在9月10号的凌晨1点啊。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美国那边的时差的问题，咱们这边看的话就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钟。杰哥说，马总早上好啊。早上好杰哥，好久不见啊。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三家的今年旗舰机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小米。本来以为时隔3年回归的这个小米的折叠屏呢，依旧是属于 Mix Fold 的那个系列，我本来是这么以为的。但是前两天看了小米官宣的那个视频啊，包括透露之后呢，啊，才看到原来这个新机呢叫做小米18 Fold 啊，小米18 Fold 是直接归到小米的那个数字旗舰的系列了，就不在 Mix 当中了。雷军原话是这么说的啊，小米迄今为止最高端的手机产品啊，就是这款手机。传统大折叠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小米呢把这款机子称为中折叠，以前都是叫大折叠，现在是中折叠啊。内外屏呢都是根号2:1的一个比例，它跟我们常见的那种折叠屏，比如说之前华为那个折叠屏区别非常大，它既不是正方形，

也不是一个很长的那种手机的长方形，它是一个黄金比例啊，跟 A4 纸看起来一个观感。合上之后呢，是 5.38 英寸的一个外屏，你单手就能握在手心，然后展开呢是 7.58 英寸的一个内屏，比传统的大折叠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个视野呢更宽阔啊，并且内外屏呢都是超级像素屏，成本看起来还是不低的啊。传统大折叠展开之后呢，接近是正方形，看16:9的那个视频，看抖音的时候，上下那个黑边呢就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呢，不管是中折叠也好，还是阔折叠也好，本质上呢，其实还是想解决它内屏的内容实际显示面积的一个问题啊，让大伙刷广告啊，刷视频的时候呢，看着更爽啊。所以说它这款手机呢，这款中折叠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看一下它的核心配置方面，这款小米的新折叠机是首发搭载了玄界 O3 的芯片，3纳米的制程，240亿的晶体管，10核全大核。可能有朋友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给料给的很足，很有诚意。目前呢，安兔兔跑分能突破500万分。电池呢是6000毫安的一个金沙浆电池，搭配的是67瓦的有线快充跟50瓦的无线快充。重点关注一下它的影像方面啊，影像方面呢，它小米依旧是运用的徕卡的摄像，徕卡的三摄像头齐活，2亿像素的主摄，配上5000万的潜望长焦，加上5000万的超广角，这是目前的啊各大国内的品牌旗舰机最顶的摄像头基本上就是这个像素了啊，2亿的主摄加上另外2个5000万。最后呢，来看一下定价。之前呢，看网上很多朋友在猜这款手机的一个定价，有猜是8999起的，也有猜是破万的啊。但是现在呢，卢伟冰在直播当中是已经透露了，小米18 Fold 得要10000多起步啊，这不可能是低于10000了。如果说这个最终售价呢确实是过万，那么小米18 Fold 也会创造历史，这款手机将会成为小米这个品牌历史上第一台所有版本都破万的一款手机。它曾经的几款旗舰机可能你要拉到顶配，对吧，你可能要1TB， 然后呢所有的那些这个全都要啊，买到最贵的那款可能才要突破10000，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几千块钱10000以内就能拿下。但是这款呢，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所有的配置啊，你不管是低配还是高配都要超过10000，这也是他们品牌的第一款这样的手机。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晚上的发布会啊，看看到时候雷军是怎么给大家介绍到这款手机的。再来关注一下苹果，苹果的这款折叠机呢，其实从今年的年初我就一直在关注，然后也是不停的在有一些消息，所谓的消息透露出来。那目前呢，几乎是可以已经确认了，所谓的苹果 iPhone Ultra 呢，其实就是它即将在9月份发布的这个阔折叠的新机。本来以为它的折叠机可能会改一个名字，不叫 Ultra 或者叫什么跟折叠相关的啊，但是没想到还是起了 Ultra 这个名字。它的外观设计跟屏幕比例呢跟早期爆料说的差不太多，在折叠状态下呢就是一台 5.5 英寸的小屏机。但是它这个小屏机呢折起来其实观感上，如果有强迫症的朋友看这台手机会非常的奇怪，因为它是属于我怎么给大家形容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四个角呢都是圆角啊，就没有那么尖，都是圆角，然后呢你从中间把它折起来之后就会变成一边是两个直角，一边是两个圆角啊，这样大家应该能想象到啊，就折起来之后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个有强迫症的人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一边是尖的，一边是圆的啊。折起来之后呢是 5.5 英寸的一个小屏机，然后背面采用的是横向双摄的 Deco 设计，闪光灯是放在这个 Deco 的右下角啊。

后边就是两个摄像头。等到正面展开之后呢，又是一块接近 7.8 英寸的4:3的大屏，有点像iPad mini 啊，那个感觉有点像 iPad mini。但是当时看完这款手机的一个消息爆料之后呢，我就老觉得这款手机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呢，我又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哎，这个 iPhone Ultra 怎么跟隔壁华为已经发布的 Pure X Max 没什么区别呢，长得一模一样啊。首先它这个尺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能苹果的稍微大那么一丢丢，但是肉眼看几乎是一样。然后它这个形状呢也都是一样的，折起来之后一边是直角，一边是圆角。就如果说在后面看把那个摄像头去掉，你完全看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啊。来看一下核心配置，它这次的数据啊给的还是不错的。首先呢就是2纳米的 A20 Pro 芯片，这个是它目前给到最顶的一款芯片。什么概念呢？平常大家老是会吐槽说苹果的电池不够用，对吧？电池不够用，一方面呢是电池容量不够大，另一方面就是处理器的能耗功耗太大。那这款芯片一搭载上来之后呢，就会显著的来减少苹果的处理器的一个功率消耗，所以间接就提升了它的一个续航。然后标配是 12G 的内存，同时搭载的是5500到5800的之间的这么一块电池，同时也是苹果史上最大的电池了。之前苹果可能都只有4000多，这次搭载的是5000多了。那也就是说这次为了续航呢，不仅是增大了电池，而且还搭载了这个低能耗的芯片。但是为了能做到特别薄，它肯定是有舍有得嘛，啊，这个砍掉了长焦，摄像方面砍掉了长焦，只保留了4800万的主摄和超广角，所以整体看起来呢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升级，没有特别特别的让大伙觉得十分惊艳啊。其次呢，说到折叠机，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铰链技术，就是折叠起来的那个样子啊，它那个折痕的问题，包括机身材质跟系统的适配。因为有很多那种折叠机，尤其是早期折叠机一出来的时候，好多软件它其实是不适配的，上面两块大黑边，对吧，不能铺满。之前呢有爆料表示说 iPhone Ultra 呢要用跟 OPPO 的 Find N6 差不多的那种无感折痕的技术，这个铰链部分呢是由不锈钢跟液态金属组合的。但是我们考虑到苹果的设计跟做工的发挥一直都是非常稳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这毕竟也是苹果的第一款折叠机嘛。

目前呢也有海外的机友有升级到 iOS 的 27bit 这个升级完之后呢，发现 iPhone 的镜像投屏功能变得更灵活啊。手机投屏到 macOS 之后呢，能够自由拉伸成类似平板的这种显示的比例，而且还不是那种粗暴拉伸啊，是比例改变之后呢，屏幕显示的这个信息确实是要更多，而且观感上也要更好。所以说在适配这一方面，苹果应该是在做 iPhone Ultra 的内屏绝大部分 APP 的适配，尤其是像我们常用的一些音乐软件啊，包括这个天气软件啊，都做了额外的适配，还不仅只是说把那个页面全铺到大屏幕当中。最后呢，就是预计的售价了。这台有着 Ultra 之名的新 iPhone 预计起售价要在人民币15000块钱左右。但即便如此呢，还看到一些供应链爆料表示啊，说这款机子的全年备货目标呢要上调到1000万台，说明苹果对它确实信心十足啊。等到9月10号苹果的发布会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款新机的全部的属性了。同时这

这次的9月10号发布会呢，也将是库克第一次卸任苹果的 CEO， 将由苹果的新任 CEO 来做这场新品的发布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后一个，就是华为的新机啊，华为的 Mate 90系列。目前呢 ，Mate 90系列已经完成了这个入网，并且入网信息标注的是 5G 数字移动电话机。难道说 Mate 90系列这波要满血回归，没有阉割版啦？目前呢已经确认了啊，华为的 Mate 90系列呢将会采用麒麟2026芯片，同时呢也会采用完整的逻辑折叠技术来提升性能，将首发搭载到秋季的新机上。之前这是一个透露的消息，那看到现在透露的这个 Mate 90系列，那估计就是这两件事是一件事了啊。然后官方呢也透露了麒麟2026芯片的具体性能也会有些提升。说人话呢，就是同样的一个指甲盖大的地方呢，比传统 2D 平铺啊多住了一半还多的住户，就相当于里边的这个处理器算力底子要变得更厚了，各个核心的频率和能效也能够顺利往上提升。那反馈到日常用机的体验上呢，就是打开一些软件的冷启动会更快，打游戏高负荷呢也没有那么烫手啊，甚至干同样的活呢也更省电。之前有做过一个测试啊，就是把华为、OPPO、小米、苹果的这个四个品牌的手机拿到零下二十度的那个场景去测试，然后结果发现呢，苹果跟 OPPO 是降电降的最快的，然后其次是小米，再其次就是华为。为什么呢？啊，因为华为的手机可能普遍你在用一些这个能耗比较高的软件的时候啊，它发热之后就把零下二十度那个低温给抵掉了，于是乎正好就能够抵掉在低温情况下的这个耗电快的问题，因为其他几个机型几乎不怎么太发热嘛。耳钉呢说，海秀中路军区门口红绿灯不亮了啊，收到，我们跟交警来反馈一下，海秀中路军区门口红绿灯不亮了。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华为 Mate 90系列呢，外观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很有可能会继续沿用 Mate 70系列的那个实心圆环，就是后面摄像头的那个大圆环，大概就是长那样啊。然后标准版呢用的是 6.75 的英寸屏，屏幕采用的是双直寸加上全系直屏的这么一个打法，然后全系呢都搭载的是鸿蒙 OS7。 你一点都不记起，基本上华为透露的消息倒不是特别多，到目前为止的话价格也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估计像华为的手机啊，价格也都不会太低啊，毕竟是旗舰机嘛，肯定也都10000往上了估计。只是鱼头呢说，终于说到价钱让我死心了，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呢？你看现在内存涨得这么厉害，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说到，我说

从最近的这大概是六月啊，大概是六七月左右开始，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好多品牌他们的那些机型都开始推出 128G 了。 128G 耶，这都2026年了。为啥呀？就是内存价格太贵了呀。之前内存价格没那么高的时候，各大厂商都在卷啊，都在卷这个卷内存的容量大小，卷电池的大小，然后卷这些处理器啊，各种各样的都往上抬，然后把当时的那个市场都卷到了一个性价比相当高的买手机的一个时代。所以现在内存价格一涨上来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它要么就涨价啊，要么就降低它的材料，心碎在所难免。所以很多手机现在推出了传统的 128G， 就是在原价格基础不变的情况下给你减了一下其他的内存的一个配置。说来惭愧，阿毛呢说手机超过5000的不看，现在你要想买一个正儿八经的那种还不错的手机，5000真是肯定是止不住了。当然你要买那种性价比机，不太追求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对吧，那还可以，那肯定也是有的。

0: 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啊，还有在龙湖啊等等这些商场周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在增加当中了。大家路过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啊！依旧呢，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来和我们分享反馈。同时，在上个时段呢，有朋友说那个海秀中路啊，海秀中路军区门口红绿灯不亮了。大家有路过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也已经跟交警反馈了，技术人员正在调试当中，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哦，发新疆，我们在9月20号呢，将由坏坏带大家去到北疆阿勒泰，同时呢，报名还会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跟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呢，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

北京时间上午10: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马。

远眺呢问到说，马总好啊，上午好哥，说刚才说的这个华为Mate 90系列是什么价格啊？目前呢它没有官方没有公布具体的价格，全都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网上的所有的关于 Mate 90系列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大家的一个预测。所以说具体的价格呢其实还要等到9月23号它开发布会的时候为主。但是可以跟您来说一下目前网上预测的看起来还比较靠谱的版本啊，就综合了好多家数码博主，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接近的啊。像它 Mate 90标准版的话，12+256就是最低最低可能要5499起啊，然后它顶配的话是16+1TB，可能是7499，然后 Mate 90 Pro 的话呢，可能要更贵了，肯定是要更贵了啊，6999起，然后 Mate 90 Pro Max 是预计8999起，然后 Mate 90 RS 非凡大师呢，可能是要11999起了，顶配的话可能要达到12999。当然这个都是我们的网上的博主预测哈，这看起来好像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靠谱的一个预测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最低配的标准版应该也都是要5499起，不太可能会低于这个价格。

毕竟也是它的旗舰机系列嘛。旗舰机系列呢，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贵一些。阿毛说，手机只是看耐用性啊，能日常正常使用就好。其实大家对于手机的一个看法都不太一样吧。有朋友觉得啊，手机嘛就平常能用就行，打个电话呀，啊上上网啊，然后刷个视频啊，能用就行。但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会注重手机的某一个方面，有的可能是注重它的游戏性能啊，有的可能是注重它的影像性能，有的可能注重它的商务性能，很正常啊。每个人对自己手机的需求都不一样，看中的地方都不一样。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智己。智己汽车呢，将会带来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四款外观车色的首秀，其中呢就包括了拉斐尔茶、吉米银、木下绿和格雅黑。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茶色、银色、绿色、黑色。全国展车已经陆续到店了，预计发布会呢会定档在9月10号，定位的是全线控大五座 SUV。其实说是 SUV， 但是看起来还挺运动的啊，还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拉长了的那个小轿车啊，看着挺漂亮。在售的新一代智己 LS6 的车型呢，是在去年的9月份上市的啊。然后当时的那个纯电版上市的权益价是19.79万起，增程版是20.29万出头。那目前新一代的这个价格呢，可能会比之前上市的价格还要再高那么一丢丢啊。具体要看9月10号发布会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特斯拉。哎呦，特斯拉最近的这个活确实是搞得很大。特斯拉最近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为 CyberCab， 也就是它的那个无人车，举办了发布会。这款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的两座无人驾驶汽车，开始在限定区域来接入特斯拉的 Robotax 的一个服务，已经开始接单了啊，当网约车了。现场呢是仅限受邀人士参加，大概是400多人，其中一半呢是特斯拉的员工，马斯克并没有露面。这个特斯拉的新车 CyberCab 呢，采用的是两座的布局，整车没有后视镜，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脚踏啊，没有油门，也没有刹车，完全依赖的是 FSD 的完全自动驾驶系统来运行的，就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选一个起点和终点，它就能给你带过去。搭载的是48的电池组，续航大概是515公里，支持无线感应充电。这款车呢没有激光雷达，因为不需要你自己倒车啊，自动驾驶呢只靠纯视觉方案，预计售价呢是低于3万美元。3万美元呢、啊、那大概就是18万人民币。那当然了，你要过来的话肯定还是含税，那估计是20多万。这个价格这么来看好像还还有点意思啊，毕竟是一个你完全不需要操作的一款车。问问大家，如果这款车真的进入到国内了啊，如果说能进入到国内的话啊，你会考虑买一台吗？换一台吗？接下来关注一下理想。理想汽车呢宣布了新一代理想 Mega 的正式迎来全国首批交付。现在理想 Mega 的新一代啊，只提供一种配置，全国的统一零售价呢是509,800。然后外观方面呢，是可以选择灰色、银色、熊猫白，还有紫金灰以及新大象灰5种车色。啊，这个车色好像都是比较偏淡的这种啊，不是灰就是白，不是白就是黑。然后前后呢是包围了新增加的金灰饰条装饰，新增了智能的三色星环灯，轴距特别长，3300。车身也特别长啊，5355的一个车身长。同时内饰呢是搭载了29英寸的 OLED 6K 全景中控屏，第二排的时候还会带有一个21英寸的 OLED 4K 移动屏，相当于它整车前面一个屏，后面一个屏。再来关注一下华境。华境汽车发布了一个官方说明，就旗下的首款车型华境 S 的交付调整向用户来做出了解释。由于最近行业芯片供应链的波动呢，华境 S 鸿蒙座舱的配套车机芯片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货紧缺，导致部分用户订单呢会有一个延长的情况。但是目前华境 S 呢已经启动了专项的保供工作，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这款华境 S 是上汽通用50旗下的一款全新高端智能品牌的首款旗舰车型，是在今年的5月8号上市的，定位是大六座的 SUV， 官方指导价是15.98万到20.38万，全系都是搭配了华为乾坤支架 ADS Pro 增强版，

0: 以及华为的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
1: 让人孤立也有人在规劝，冷冷山外面住处都充斥着。
0: 最后就是小米的鹏程 N70 黑武士套装正式公布了。雷军在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放出了这款黑武士的套装实拍图，卢伟冰也同步补充了这款外观套件的相关信息。这套黑化风格的套装呢， N70 系列和 N90 的 MAX 都可以来搭载啊，都可以选。从外观上来看呢，整套就是把整个车就弄得黢黑啊，整个车全是黑的，只有车灯是亮的，不管是窗框还是轮毂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外观部件全都是黑的，你就打远处一看就像一个煤球，整车的视觉效果很有冲击力啊。不少网友呢是直接把它叫做黑夜骑士版本。说实话，好像目前各品牌的车商没有一款说是把这个车做成全黑，就一点白都不留，除了那个车灯一点白都不留啊，黢黑一个。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小米的这个鹏程 N70 黑武士套装，还蛮酷的。

二人哥呢说马公子来了啊，睡个自然醒，刚充完电准备出车了，真能挑好时候，这时候正是人多的时候啊。然后地道筹善给我们发来的视频，这个是在哪儿啊？是在哪个冷泉吗？啊，这看了好多，这在这冷泉这洗衣服呢，还是咋呢？文明护泉，人人有责啊！禁止在泉内洗衣服，这大哥还在里头洗呢，谴责的啊！有投诉电话可以打一下。确实，这公共场所、公共冷泉在里边洗衣服，有点太夸张了。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是10:23，然后很多路段的这个车已经开始变多了，尤其是像一些主要的啊重点的十字路口，包括商场周边。像刚刚本来是阳光城门口车会比较多，目前来看的话是好了一些了啊，没有刚才那么多的车在金龙路上了。现在反而是商场门口的车少了，然后像在一些路口的车比较多，比如说在红城湖路跟龙昆南的这个路口，大家如果是从红城湖这边过来之后，要通过龙昆南的路口继续去往龙湖天街的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在路口处在排队当中，在红绿灯这儿已经在排队了啊，大概排了得有一个300到400米左右，差不多排到后边农商银行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往右拐的车会比较多。除此之外呢，像在海口东站的门口迎宾大道等的朋友可能也是不少啊，好多车是集中在这边旁边停着，可能是。其他的路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包括高速，目前的绕城高速东线、西线和中线都是非常通畅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及时的路况，都可以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

0: 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

0: 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周六周天陪伴各位的快乐同行。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小马，依旧提示大家在出行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的路面上的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地道筹善呢，看到是又在发这个冷泉这边洗衣服的是吧，您看一下旁边那个牌子上有没有什么投诉电话呀，或者是这个电话之类的啊，客服电话之类的，你可以打电话。确实旁边牌子上都写了不让洗衣服，这还这么多洗衣服的啊。如果

风铃呢说，喂，真是马公子啊，错过马公子一个半小时了，亏了。还行吧，还行吧，每天你都能听到我，不差周末这一会儿了。这怎么着才醒啊，才睡醒，10:38了，刚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你这周末过得舒坦啊。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昨天晚上呢，我们是刚刚发布到一个消息，就是台风科罗旺目前呢最大风力是8级，20米每秒，现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南方向约25公里左右。未来呢强度变化应该是不大啊，然后后来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会对咱们有影响。预计9月6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一整天的时间，辽宁中东部、云南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啊。目前看到的是咱们海南岛南部，咱们海口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说还好啊，相对来说还好。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记得带把伞啊。看我哭了，不要走。风铃呢说，是吧，那我下车了，不差这半小时了，可不嘛，你快下车吧。我

啊，你赶紧跑吧。损色地道筹善的说，能投诉到新坡局、新坡镇执法局吗？也有摄像头监管的，但是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洗衣服啊，破坏这个生态环境。我们试一下吧，因为确实因为它已经出了海口市区了啊，正常的话应该咱们是只能联系到海口市区的相关的部门，我们也试一下吧啊。或者你也可以尝试拨打一下这个12345啊，可以打一下这个市民热线12345来投诉也可以啊，他们应该会直接把这个投诉转到您说的这个新坡局新坡镇执法局那边，会把这个工单递到那边去，可以打12345投诉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九月份啊，九月份的一些即将上映的电影。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年九月份的电影呢，其实要上映的还挺多的，而且种类也比较全，包含了一些现实主义电影啊、爱情片、动画片还有纪录片啊，各个题材呢都有很好的覆盖。但是虽然还没有看到正片，不过从题材定位的角度来看呢，应该很多作品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期待啊。首先呢，就是原本要在八月份上映的这个莎士比尔血色全传，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由昆汀·瓦伦蒂诺来做导演。这部电影呢，它之前是因为一个是从来都没有在国内正式上映过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网络版本。第二个呢，就是这部电影它因为特别长，所以当时在上映的时候是分成了一个上下集啊，莎士比尔上，莎士比尔下，然后一个是两个小时，加在一块差不多四个多小时啊。然后这次的这个《血色全传》呢，就是导演重新把它剪辑起来啊，上下部粘到了一块儿，然后整个电影将近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持久，这也是很经典的 IP 了啊，动作犯罪的新作。喜欢暴力美学的啊，喜欢纯粹的肉搏的风格的电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莎士比尔血色全传》终极导剪版，但就是时间太长了，四个多小时。第二个呢，是一部冒险惊悚向的新作品，叫做《坠落二：死点》。如果有恐高症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去看，因为它是一个封闭高危的这种在悬崖边上的环境，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挺压抑的。而且这个题材呢也并不多啊，像这种高空危机的题材并不算特别多，而且这类作品呢其实很简单就能够激发大家内心当中紧张的那个情绪，因为人在处于高处的时候，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去分泌肾上腺素啊，会让你的身体进入到紧张的这个状态。而且之前坠落一的那一部我看过，其实就不错啊，希望这第二部能够保持上一部的氛围吧，依旧能给大家带来那种全程紧张然后身临其境的从头看到尾手心都冒汗的那种观影体验啊。目前这部电影应该是已经上映了啊，9月4号已经上映了。下面的一部呢是9月4号上映的，由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叫做《怒之杀》。这个也是英国的一部动作犯罪惊悚片，那种硬核硬汉的枪战啊、车战、肉搏战，喜欢硬核类型的电影观众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光头郭达。下面一部呢是国产悬疑惊悚类型的电影作品，叫做《怪屋》。怪就是奇怪的怪，屋就是房屋的屋。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然后接下来的一部呢叫做《燃烧吧爸爸》，这个是一部国产喜剧剧情片啊，以亲情为主题来进行表现的。虽然是喜剧呢，但是它是一个披着喜剧的外衣包裹着家庭内涵的这么一部剧。

挺适合一家老小一块儿去电影院看的这么一部电影啊。它主要讲述的呢是不同年龄段之间啊，孩子和家长，然后夫妻之间、家长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相互的理解和和平解决的这么一个过程。主演呢是倪虹洁和文琪，特别出演是喻恩泰啊，那就是武林外传里边的秀才跟祝无双哈、啊、小祝跟秀才终于演上夫妻了。下面一部电影呢是叫做《红闪电》，这个是一部现实向的国产剧情电影，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类型化的噱头啊，更多的还是讲故事。这个作品呢估计票房不会特别的高，因为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剧情片儿。主演呢是黄希燕和张熙然，不是特别认识啊，估计声浪不会特别大。然后下面一部电影呢是一部纪录片，国产纪录片，叫做《浪花》，讲述的是用朴素的镜头来记录下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平凡真实的人啊，平凡真实的各式各样的我们，通过镜头来看到不一样的人生。这个电影将会在9月12号正式上映。下面一部呢是叫做《偷偷喜欢你》，是一部台湾爱情剧情电影，是一个应该是青春伤痛类型的啊，那种比较青涩的学生时代的情感爱情电影。然后再往下走呢是一部爱情和奇幻相结合的国产电影，叫做《我想留在你身边》，是把浪漫想象情感故事融合在一块儿啊，然后又设定了一个比较奇幻的背景，是由荷兰豆啊，荷兰豆主演的，讲述的是陪伴、离别和珍惜的这么一个故事。接下来的一部电影呢是国产悬疑类电影，叫做《目不转睛》啊，《目不转睛》。然后目前看到的主演，不认识啊，应该是一部不是特别。不会特别火的一个恐怖电影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些电影的重映，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因为在今年的年底12月底呢会上映复仇者联盟5，然后这部4呢应该就是要做一个前面的铺垫，让大家可以去重新先回顾一下4的故事，然后好接上5啊。这个电影的重映呢将会在9月25号全国 MX2D 3D 都会有重新的上映。再接下来的一部我个人比较想看这一部啊，是9月25号将会上映的，由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叫做《老江湖》，国产犯罪动作电影。哎，谦大爷时隔多年又演电影了，上一部应该演的是跟杨幂一块的那个火锅什么火锅英雄还是啥的啊，那个是个烂片儿，但这个看起来还挺有那味儿的。两个黑帮的故事啊。然后再往下走呢就是动画电影《梁祝化蝶》，把非常经典的《梁祝》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然后里边的一些剧情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而且目前来看到这个海报呢做的还不错，而且这个应该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动画电影做的动画形象比较接近真人的一部，有点像 AI 的那个感觉。一般的动画电影可能跟真人长得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区别嘛，对吧，会有一些动画化呀或者是动漫化的那个形象，但是这部我看封面看海报看起来还挺像真人那么回事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梁祝化蝶》9月25号中秋上映的一部电影。然后还有一部国产悬疑惊悚片，叫做《死亡禁区实录》，看起来呢也是一部

比较血腥的电影，是由邓家佳，就是唐悠悠啊，还有这个高启盛、苏小汀老师一起主演的一部电影，说是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及高血压心脏病患者谨慎观看，是鸳鸯楼惊魂的那个导演拍的一部电影啊，可能是一部比较血腥的，然后探究人性的黑暗面的这么一部电影。然后再下面一部呢，是一部喜剧，叫做《铁达尼的号》，是由黄才伦主演的，还有范明和刘仪伟啊。目前九月份上映的一些电影大概就是这些了，包含的种类比较多，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到猫眼来提前看一看啊。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依旧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雨果侧脸，同时也是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啊，一起来听。

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新疆啊，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发。我们目前呢是正在招二团，当然这个一团二团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只不过到时候是一辆车和两辆车的这么一个区别。坏坏呢可能坐在一车，但是到了景区也都会下车啊，大家还是本质上一块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想去的朋友呢依旧可以发新疆，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先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下午呢依旧有其他的主持人啊继续陪伴各位，祝朋友们周末愉快，中午有个好胃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没有同一时间了，明天上班了啊，明天再见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

0: 明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

0: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复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的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情影子沿着江，才能见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

0: 啊，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浴室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

0: 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给你看。

0: 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

0: 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

0: 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

0: 服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变了，你想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

0: 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

0: 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

0: 小时候，
1: 朗读如同一曲美妙的乐章，遣词造句流淌的是音符，为生活而歌。
2: 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
1: 朗读又像一趟神奇的旅程，字里行间邂逅的是风景，为梦想执着。朗读自贸港特邀小主播做客直播间，用朗读表达他们心中的海南。专业主播倾情指导，传授朗读的方法与技巧，让孩子们在语言艺术中感受朗读的乐趣，领悟生活的真谛，描绘海南的发展，积蓄梦想的力量。用声音为文字插上翅膀，
3: 滴答滴答，时间有节律地往前走。
1: 用情感为诗篇寻找共鸣。
0: Welcome to Hainan, our beautiful city and friendship park.
1: 在朗读中启迪心灵，激发思考，触动情感，传递智慧。朗读自贸港，用朗读表达你心中的海南。

0: 回来，北京时间的17: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好久不见的朗读自贸港。我们的朗读自贸港节目呢，依旧是会在每个周日下午17:00到18:00，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每期呢，也会有不同的小主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块来朗读自贸港。我们也能在节目当中呢，一起看看他们的小朋友们心中的自贸港是什么样的，包括小朋友们的生活，小朋友们的学习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朗读自贸港节目呢，从本周开始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呢依旧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直接调频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网络收听方式呢，各位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进行线上的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非常多可爱的小朋友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同时呢，他们之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在2026年上半年甚至2025年就频繁听到的一些声音。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在上半场半个小时要出场的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我们先让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呢，是来自海口南海实验学校3年级的黄子轩。子轩同学你好呀。
1: 大家好，我是海口南海实验学校3年级3班的黄子轩。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幼儿园就学习主持和街舞，参加过春晚的录制，参加过齐越节、潮汕杯、海瑞杯和客轮朗诵等演讲比赛，还参加过3届的齐舞大赛。
0: 嗯，太优秀了，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街舞啊。那你现在学街舞大概一共有几年了？
1: 应该是4年。
0: 4年了，然后你也参加过很多街舞类型的比赛，是不是？
1: 是，
0: 除了街舞之后，哎，我刚刚听到还有朗诵，还有主持，全面开花的子轩小朋友，这是3年级的小朋友啊。我们也再来问问子轩，3年级，那你是才开，你开学了吗？
1: 开学了。
0: 开学了，然后新的学期3年级感觉跟2年级或者跟1年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
1: 3年级多了英语考试。
0: 哦，多了英语考试。那英语这一个星期学下来有什么感受没？难不难？
1: 还行。
0: 还行，还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是。
0: 一门新的学科，那你要多多努力了。这是特别可爱的子轩同学。我们再来看看，听听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来自海口市金语学校的蔡小丽。小丽，好久不见呀。
2: 大家好。

0: 我是蔡小丽，来自海口市金鱼学校13班，我的爱好是朗读和阅读。
1: 嗯，小丽也是，大家听她的声音就知道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包括之前还参加了我们这个课文朗读大赛的小丽。小丽在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收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就是游玩的一个收获。
1: 游玩的一个收获呀，都去哪儿游玩了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去云南玩了。
1: 去云南，云南的哪里？
0: 嗯，云南的昆明还有大理。
1: 什么感受？
0: 感觉昆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玩。
1: 那你觉得大理好不好玩？
0: 大理也不好玩。
1: 也不好玩啊。那他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0: 嗯，
1: 或者什么好吃的也可以。
0: 大理的古城，
1: 嗯，
0: 路边摆那个鸡腿特别好吃。
1: 鸡腿特别好吃，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景色类呢，有没有哪个景色你觉得哇好漂亮呀？
0: 大理古城的那个灯光，
1: 灯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灯光，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是跟谁一起去的？
0: 跟我妈妈还有我哥哥，再加上我舅妈。
1: 啊，那你这个暑假除了去了，比如说去了云南玩，去了昆明玩，去了这个大理玩之外，还去了，还干了些什么事情，让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吗？
0: 嗯，干深刻的印象暂时没有。
1: 没有。作业写完没？
0: 写完了。
1: 那还可以。这个是暑假去了云南的小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来自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的徐子睿。好久不见，子睿同学。
2: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6年级2班的徐子睿同学，很高兴再次受邀来到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参加朗读自贸港节目。最近这段时间，我参加了2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长和收获。
1: 嗯，
2: 第一件事是今年7月，我参加了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少年突击队国防军事夏令营。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爸爸妈妈，和一群陌生的伙伴一起生活。刚入营的时候，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些忐忑，担心自己不能适应，但很快在紧锣密鼓的训练中，在宿舍的夜谈里，我慢慢放下了紧张，一一和我的舍友们分享各自的童年趣事，一起叠被子，一起站军姿，一起拉练，一起拉歌。集体生活不仅让我交到了新朋友，更让我学会了独立，自己洗衣服，自己整理内务，自己规划时间。7天下来，我从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能够把自己照顾好的小大人。
1: 嗯，这是你暑假期间让你非常难忘的收获，是不是？参加了这个夏令营，你去夏令营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你想一想啊，自己第一天去跟最后一天，就是7天嘛，7天之后出来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2: 嗯，我学会了叠豆腐块。
1: 哦，那你回家有没有再跟爸爸妈妈展示一下叠的这个豆腐块？
2: 当然有。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说我的技术很好，非常熟练。
1: 啊，那你这个暑假除了参加夏令营之外，还有比如说去哪玩啦，或者有其他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2: 嗯，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而且刚刚这个子睿一来，我说你是不是长个了呀？这一个暑假你是不是长了很多？
2: 对，
1: 对，他长了，你长了多少？
2: 16厘米。
1: 长了16厘米一个暑假。我说这小朋友一进来，胳膊都变长了，个子也长高了。现在也正是小朋友们长个的这个高峰期啊，我们家长也是要多多的注意，让他们的营养均衡，营养得跟上。我们今天呢，这就是在上半场要跟大家见面的三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每期的这个朗读自贸港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大主题。今天的主题叫做今天让我说谢谢您。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谢谢您呢？因为有没有谁知道为什么今天是这个主题？请抢答。好，子轩来说。
3: 因为下个星期是教师节。
1: 对啦，没错，因为今天是9月6号，说的特别好啊。在那下个星期几号是教师节？9月10，大点声说出来没关系。几号？
3: 9月10号。
1: 10号，没错，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我们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来临之前，也跟大家来共享这样的一个大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今天让我说谢谢您。那我们就先来问问子轩，子轩你的心里，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到1年级到2年级三年级，心里有没有特别谢谢的老师或者特别喜欢的老师？
3: 有。
1: 嗯，比如说呢？
3: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

0: 张银花老师。
1: 嗯，为什么你对这位老师格外的喜爱呢？
0: 张老师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还很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啊，就是不光关注你们的学习，还关注你们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那你觉得这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
0: 张老师上课的时候很严肃认真，他会用简单生动的语言给我们讲解课文，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下课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和我们嬉戏玩闹，还会和我们分享他在书里遇到的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也去想发现更多更有趣的故事。
1: 嗯，
0: 不知不觉让我们爱上了阅读。
1: 嗯，那你的语文成绩怎么样？还不错。
0: 还行。
1: 还行。在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记不记得？
0: 100。
1: 那是相当不错了，那已经非常不错了，不是还不错，很谦虚的子轩同学啊，他最喜欢的并且最想感谢的是这个语文老师。那除了想要跟这位老师说一声感谢谢谢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对老师说的话呢？
0: 我还想对老师说，
1: 嗯，
0: 老师您辛苦了，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老师的教诲，祝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
1: 嗯，我相信子轩下一次再考100分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了，是不是？这个是子轩最喜爱的老师。我们再来问问小丽。小丽你现在开学是上4年级了是吧？
2: 对。
1: 对，那你可能接触的这个老师比子轩接触的又多了一波老师，你心里最想感谢的老师是哪一位呢？
2: 是我现在4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1: 哦，你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你为什么最喜欢他？
2: 嗯，因为他就是比较善解人意嘛。
1: 嗯，
2: 有时候写作业忘写了，跟他说一下理由，他觉得合理，他就会放过你。
1: 哦，这样啊。那他教了你多长时间了？
2: 从1年级教到现在。
1: 就是哦，那已经教了你，今年是第4年了。那他，你觉得他有他刚刚你刚刚说了他非常的善解人意啊，有的时候非常的通情达理是吧？那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或者比较厉害的地方？
2: 就是他课堂上讲的东西都比其他老师讲的更比较生动一点。
1: 嗯，你更喜欢听。那除了谢谢之外，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这位语文老师说的？
2: 我想祝他天天开心。
1: 嗯，
2: 对他说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的。
1: 嗯，那你的语文成绩怎么样？
2: 嗯，上个期末考了97分。
1: 97分，扣了3分，扣在哪里？
2: 扣在作文。
1: 作文被扣了3分，那其他都是满分咯。
2: 对，
1: 那也还不错了，是不是？那所以说在这个已经开学的4年级会再接再厉，更加努力，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子睿。我们来问问子睿，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位呢？子睿开学已经是6年级啦。
3: 嗯，
1: 是吧？那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位呢？
3: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融媒体中心的欢欢老师。
1: 欢欢老师，你跟他认识多长时间了？
3: 从刚开始进入小小外交官的总决赛就认识到现在了。
1: 哦，那也有很多年了，是不是？
3: 嗯，
1: 你为什么最喜欢欢欢老师？
3: 因为欢欢老师特别有亲和力。
1: 嗯，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3: 在上一届小小外交官的总决赛场，我当时特别紧张。
1: 嗯，
3: 但看到欢欢老师和善的笑容，我顿时就放松了，发挥也就正常了。
1: 嗯，这个是让你觉得特别暖心的事情。欢欢老师，你们平时见面的频率高不高？
3: 只要上课都可以见到欢欢老师。
1: 啊，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欢欢老师说的？
3: 嗯，师恩如光，虽微至远，照亮了我最初也最远的征程。
1: 哦，这句话欢欢老师在听吗？欢老师我都有点泪目了。欢欢老师平时的时候，相信所有的这个来我们朗读自贸港上课的小朋友啊，都是会常常见到欢欢老师的。那你觉得欢欢老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
3: 嗯，欢欢老师朗诵也非常好。
1: 是，你有看你有关注他的这个视频号吗？
3: 有。
1: 你还给他点赞是不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欢欢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上半场的三位小主播所准备到的朗诵的这个作品呢，也是跟今天的大主题相关，叫做今天让我说谢谢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朗诵环节当中来。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子轩先来好不好？子轩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朗诵的作品名字叫做什么呢？
0: 教师播撒星辰的摆渡人。
1: 嗯，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准备。
0: 你站在讲台上， 像一座

0: 沉稳而温和，你伏案疲倦，像一盏灯，温暖而明亮。你走过一段又一段岁月的长廊，把青春铺进粉笔的尘埃里，却从不计较收获的季节。粉笔在你指尖飞舞，化作白色的雪，飘落在我们的心田，催开一朵朵求知的花。那是春天的气息，那是黎明的曙光，那是你用心血酿出的芬芳。你的目光是春风拂去我们额上的困惑，你的叮咛是战鼓激荡我们前行的脚步，你的背影是灯塔，在风雨夜里为我们守着回家的方向。你用一支支粉笔丈量青春，丈量着我们的起点与远方。你用一页页课本雕刻未来，雕刻着我们的梦想与担当。你用一颗滚烫的心，点燃了千万颗星，让他们在新时代的天空下闪烁成星河般的光亮。啊，老师，您是晨曦中的引路人，带我们穿过迷雾，看见远方的星辰。您是大地上的耕耘者，在希望的田野里播撒金色的种子。您是长河边的摆渡人，一次次把我们送到彼岸，自己却悄然立在水雾之中。新时代的我们要把您交给的信念化作冲破风浪的船桨，化作照亮前路的灯塔，让理想的旗帜在风雨中飘扬，让奋斗的号角在山河间回荡，在强国复兴的航道上，让您的光辉延续到山高海阔的尽头。谢谢大家。
1: 谢谢子轩为我们带来的这篇朗诵作品啊，依旧是这篇你的朗诵作品想送给哪位老师？
0: 张老师，
1: 就是刚刚说到的最喜欢的这位老师，是不是？
0: 是。
1: 那这个朗诵作品是网络上的摘抄吗？还是你写的？
0: 我的口才老师给我发的。
1: 哦，你的口才老师帮你写的，但是这个里面也确实是你心里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是不是？
0: 是。
1: 那今天张老师有听你的节目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如果他没听的话，回去把这段剪下来放给他听，好不好？
0: 好，
1: 好，那也不要忘了在9月10号的时候跟张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子轩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朗诵作品。我们接下来看看小丽，小丽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名字叫做什么呢？
2: 今天让我说谢谢您。
1: 嗯，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标题了。今天让我说谢谢您，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准备。
2: 有一种温暖藏在校园的时光里，它不在热闹的游乐场，就藏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是课堂上娓娓道来的讲解，是课间一句轻声的叮嘱，老师就像春日的细雨，悄悄滋润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从懵懂无知慢慢学会识字读书，学会大方表达，每一点小小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守护。时光悄悄向前走，粉笔落下薄薄的粉末，您把温柔与耐心都送给了我们。千言万语不必长篇诉说，今天我想真诚地道一声谢谢您，敬爱的老师。
1: 谢谢小丽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今天让我说谢谢您。那这个也是要送给刚刚你说到的这个语文老师班主任，是不是？
2: 对，
1: 是。那九月十号的时候不要忘了再给他朗读一遍哦，同时让他回听一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接下来看看子睿，子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名字叫做什么呢？
3: 师恩难忘。
1: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我们准备。
3: 那年正月新春，我不满6周岁，便到邻近的乡村小学去读书。这个小学设在一座庙内，只有一位老师。

0: 教四个年级，当时学生少，四个年级才一个班。老师姓田，17岁就开始教书了，他口才文笔都很好。开学头一天，我们排队进入教室，田老师先给2年级和4年级同学上课，叫3年级学兄把着1年级学弟的手描红，描红纸上是一首小诗：一去2、3里，烟村4、5家，亭台6、7座，8、9、10枝花。田老师给1年级上课了，他先把这首诗念了一遍，又连起来讲一遍，然后编出一段故事，动听地讲起来。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牵着妈妈的衣襟去姥姥家，一口气走了2、3里路，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4、5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6、7座台子，就走进一座台子里去歇歇脚。台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伸出手指念叨着：8枝、9枝、10枝。他越看越喜欢，想摘下来一枝，妈妈拦住了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看不到花了。后来这儿的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变成了一座大花园。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3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那时候的语文叫国语，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在田老师那里学习，听了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有如春雨点点滋润着我。有一年我回家乡去，在路边遇到了老师，他拄着拐杖正在散步，我仍像40年前的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谢这位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10年树木，100年树人，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身难忘。
1: 这是一篇节选，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一篇节选，但是这个文章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完整的版本啊，也是非常感动的一篇文章。也谢谢我们子睿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我们上半场呢，我们三位可爱的小主播呢分别是来自海口南海实验学校的黄子轩、海口市金语学校的蔡小丽和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的徐子睿。那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依旧会有三位非常可爱的小主播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一个大主题，今天让我说谢谢您。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不要走开哟。

0: 播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小时候，
1: 朗读如同一曲美妙的乐章，遣词造句流淌的是音符，为生活而歌。
2: 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
1: 朗读又像一趟神奇的旅程，字里行间邂逅的是风景，为梦想执着。朗读自贸港特邀小主播做客直播间，用朗读表达他们心中的海南。专业主播倾情指导，传授朗读的方法与技巧，让孩子们在语言艺术中感受朗读的乐趣，领悟生活的真谛，描绘海南的发展，积蓄梦想的力量。用声音为文字插上翅膀，
3: 滴答滴答，时间有节律地往前走。
1: 用情感为诗篇寻找共鸣。
0: Welcome to Hainan, our beautiful city and feature park.
1: 在朗读中启迪心灵，激发思考，触动情感，传递智慧。朗读自贸港，用朗读表达你心中的海南。

来了，北京时间的17:39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朗读自贸港。我们的朗读自贸港节目呢从本学期开始，时间呢是每个周日下午的17:00到18:00，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每期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不同的小主播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习和他们心中的自贸港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时间里呢，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跟大家聊了很多和老师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的一个大主题呢就叫做今天让我说谢谢您，因为今天是9月6号嘛，在下个星期9月10号就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相信呢在孩子们心里对于每位老师啊也都有自己想说的话，有些老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啊。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的话呢，或者正在坐车的听到节目的这个小朋友有什么想跟老师说的话，也欢迎您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

0: 公众账号，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呢都能看得到了。我们在今天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让小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啊。首先呢，我们来邀请出来自 iSchool 海南微城未来学校六年级的苏俊博。俊博同学你好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苏俊博，来自 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六年级。我喜欢打羽毛球、踢足球，也十分热爱艺术语言。我曾获得2025年度海南课文朗诵大赛全省争霸、小学高年级组铜奖、第三届自贸港小小外交官最具天才阐释大奖及小学高年级组三等奖，还参加过央视少儿和你在一起节目的线下活动。很荣幸担任今天的小主播，期待我的分享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0: 嗯，谢谢俊博，刚刚也听到了，你是相当于是文体两开花的一位小朋友，是不是？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自己特别擅长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里，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你喜欢哪一个？
1: 我喜欢足球。
0: 足球，那平时就是平时不管是放假呀还是上学的时候，踢足球的频率高不高？
1: 挺高的。
0: 几乎每天都能踢还是每几天都能踢一次？
1: 我几乎在学校有时间就会踢。
0: 有时间，那有其他的小伙伴有人陪你一起踢吗？
1: 会。
0: 那你足球水平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能够保证一脚射门不？
1: 保证不了。
0: 保证不了，但是长大之后的你就可以保证了，是不是？是，足球是俊博最喜欢的一项运动。那你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啊？
1: 暑假挺好的。
0: 都去了哪玩，或者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故事？
1: 长白，我去了长白山。内蒙古什么的。
0: 内蒙古长白山，那你老家是哪里？
1: 内蒙古的。
0: 就在内蒙古。那内蒙古给你留下来的印象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概括一下？
1: 那边草原非常大。
0: 你去草原玩了吗？
1: 去了。
0: 那你会骑马吗？
1: 会一点。
0: 会一点点，就是起码能在这个马上，如果有人牵着的话，你是可以在马上非常安全的骑过去的，是不是？骑马什么感觉呀？
1: 挺好的。
0: 挺好的，你比较喜欢。那长白山好玩吗？
1: 挺好玩的，就是我看了那个天池。
0: 哦，长白山的天池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跟我们描述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
1: 然后天池的水就是那种蓝，又蓝又绿吧。
0: 那就是碧蓝碧蓝的那种颜色，给你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是不是？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让你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松茸。
0: 松茸，
1: 对，
0: 也是在长白山吃的吗？
1: 对，不是，是在一个饭店吃的。
0: 然后这个它是大概什么味道，让你觉得印象那么深刻？
1: 就是很脆吧。
0: 很脆，很鲜，是不是？这个是俊博的暑假生活。然后俊博开学也是六年级的大朋友了，是不是？也算是刚刚他说到的参加的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已经是参加到了高年级的一个组别当中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位小主播，是来自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新部学校的邢于轩。于轩同学你好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邢于轩，我来自滨海九小新部校区三年级四班。我平常喜欢骑自行车、跳绳、画画，还有看书。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节目。
0: 于轩，你的这个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看看你这个暑假应该是二年级升三年级，那作业多不多？
2: 不
0: 多。那你暑假都在干嘛呀？
2: 去长沙比赛朗诵，还有去张家界十里画廊。
0: 就是连着比赛带着去欣赏美丽的风景。有没有吃到好吃的？因为长沙我们都知道好吃的非常的多。
2: 我吃到了小龙虾，是辣的，
0: 辣的，
2: 还有钵钵鸡，
0: 还有钵钵鸡。你爱吃的有哪些？
2: 小龙虾，
0: 小龙虾是你特别喜欢的。还有什么吗？除了这个张家界，张家界是

0: 其实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显，还有哪些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吗？比如说在张家界有没有吃到什么跟长沙不一样的好吃的？
1: 嗯，
0: 尽看风景了没顾上吃是不是？那在长沙的时候有没有去到比如说橘子洲头啊，有没有看到风景？
1: 我去过橘子洲头，
0: 嗯，
1: 看到了毛主席
0: 啊，看到了，就是包括风景也看到了啊，包括好吃的也吃到了。那你这个暑假过得还是非常好，给你暑假打个分，你能打几分？0到100分？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你去长沙参加的这场比赛最后有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1: 取得了2等奖，但是我是96分97就可以拿金奖。
0: 哦，就差一分，没关系，明年我们暑假再去的时候一定把这个金奖拿到，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然后明年去的时候再吃2斤小龙虾，好不好？特别可爱的于轩，我们再来，今天还有下半场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是来自海口市九小西海岸校区的卢思琪，思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滨海第九小学2年级1班的卢思琪。
0: 嗯，
1: 我很高兴能给大家分享我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我的爱好有跑步、打羽毛球、唱歌、跳舞、画画。
0: 嗯，这么多爱好呀，思琪，那其中你最擅长的是哪一个呀？
1: 打羽毛球。
0: 打羽毛球，平时跟谁一起打的比较多？
1: 学的。
0: 就是跟教练一起打的比较多。那你对这个是自己特别喜欢是不是？每周都会去上课吗？
1: 不是。
0: 嗯，
1: 想上就去
0: 啊。今天我想打羽毛球了，爸爸妈妈你们送我去找教练打一打，是不是这样？
1: 嗯，
0: 那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哈。那思琪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1: 嗯，还挺好的。
0: 因为思琪刚刚过去的一年应该是1年级，所以现在2年级，那你的暑假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作业吧？没有太多的作业。我刚刚看到你和思琪跟于轩两个人非常的熟悉，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是好朋友吗？还是早就认识啦？
1: 姐姐和妹妹。
0: 你们是姐姐和妹妹，是亲姐姐和亲妹妹，还是表姐姐和表妹妹？
1: 表姐。
0: 表姐啊，那你们两个平时见面的次数多不多呀？
1: 不多。
0: 也不多，但是我看你们俩刚刚玩的特别好，是不是？我们今天呢，下半场的三位小朋友呢，我们今天聊到的大主题依旧是今天让我说谢谢您。那我们先来问问俊博，俊博在你的这个，我看看你是上到6年级了啊，那么你整个这个小学期间相信呢也认识了非常多的老师，你心里有没有特别想感谢或者特别喜欢的老师？
2: 有。
0: 嗯，哪一位呢？
2: 是品格世界的楚小鹏老师。
0: 哦，这位老师他的那个他有什么特点没？
2: 小平老师心地善良，懂得孝顺，富有人生智慧。他从讲课从来不说教，而是用温柔的声音和我们聊天。
0: 嗯，
2: 如同一位真挚的长辈。
0: 嗯，
2: 教我们怎么爱自己爱家人。他从不要求我们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以身作则，告诉我们要接纳自己，活出自己生命的光。
0: 嗯，那这位老师有没有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呢？
2: 嗯，心大了，事就顺了。
0: 心大了，事就顺
2: 了，人生就顺了。
0: 哦，这句话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除了小朋友之外，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说，其实也是能让我们一下子悟了的一句话。那今天呢，想跟你最喜欢的这位老师或者最感谢的老师说什么呢？
2: 嗯，亲爱的朱小平老师，虽然您没有在学校里教过我，但能在线下课程里遇见您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深深影响了我的成长。您让我懂得真正的孝顺和善良不是一昧服从，而是要先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然后用一颗温暖的心去爱父母，爱身边的人。
0: 嗯，
2: 感谢您用智慧 与善良点亮我心中的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您的鼓励，勇敢地做自己，成为一名温暖而且有善良的少年。
0: 嗯，这个老师教会你的第一课叫做爱，是不是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感动。

0: 啊，我们再来问问，我们再来问问其他的这个小朋友，我们问问于轩吧。于轩在心里上到三年级了，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感谢的老师？
1: 我想感谢的老师是张老师。
0: 嗯，张老师是谁呀？
1: 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
0: 嗯，那他有什么特点吗？
1: 他的特点就是头发很长，是卷发，每天都会戴着眼镜。他很温柔，同学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骂同学，他会告诉他怎么改变。
0: 嗯，这个也是非常温柔的一位老师。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印象让你非常深刻的话？
1: 想不起来了。
0: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话呢？
1: 我想对老师说，祝愿亲爱的老师天天快乐，岁岁平安，永远温柔，永远闪闪发光。
0: 嗯，那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你也把这句话跟张老师当面亲口说好不好？就在下个，我看看是下个星期四的时候，9月10号，不要忘记啊。我们再来问问可爱的思琪，思琪现在上二年级了，那从幼儿园开始到二年级，心里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想感谢的老师？
2: 有。
0: 嗯，哪一位呢？
2: 兔老师。
0: 兔老师，兔老师是你的哪个学科的老师？
2: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他有什么特点？
2: 他唱歌很好听，长得很漂亮，
0: 所以你特别的喜欢他。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
2: 他希望每个同学的生活里都充满快乐的音乐。
0: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和这位兔老师说的话？
2: 忘了，
0: 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还是想在教师节当天亲口跟他说呀？那我们就把你想跟兔老师说的话一会儿放到我们这个朗诵环节当中来，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半场的朗诵环节了。我们先来问问俊博，俊博准备好了吗？今天为我们准备到的朗诵作品名字叫什么呢？
3: 感谢。
0: 感谢啊，两个字，感谢。我们来听听俊博的朗诵作品，准备。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感恩与敬意的教师节里，我想借一首诗向所有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说一声最真诚的感谢。这首诗的名字叫感谢。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缕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窃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老师，您就是那阵春风，那片海洋，那片枫林，那个银色的世界。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代表所有的同学对您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俊博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感谢。那这篇朗诵作品你最想送给的老师是谁呢？
3: 嗯，还是朱小平老师。
0: 啊，这位老师是你的线下课程的老师，是不是？
3: 对的。
0: 那他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面？
3: 见过，
0: 见过，但是他没有在学校里面教过你，是不是啊？那在9月10号当天，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当面给他在你的这个朗诵作品，我们再情景再现一下，好不好？相信他听了之后一定会特别的感动。我们来看看于轩，于轩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名字叫做什么呢？
2: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于轩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
2: 时光悄悄溜走，一转眼我们已经在校园里慢慢长大。还记得刚走进小学的我，胆子小小的，心里怯怯的，陌生的教室

0: 生的伙伴，让我有一点点不安。是您，亲爱的老师，带着甜甜的笑容，温柔地接待小小的我。是您温暖的声音，抚平了我的紧张，让我爱上了这个校园。课堂上，你耐心教我们认字、读书，带我们探索奇妙的世界。不懂的知识，你慢慢讲，不会的题目，你仔细教。作业本上，红红的字迹，都是你满满留下的鼓励。有人说，老师，您像温柔的春雨，悄悄滋润我们的心田。有人说，老师，您像明亮的光，静静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三尺讲台，承载着您的热爱，小小的粉笔，写满了您的关爱。今天，我想真诚地对您说，老师，您辛苦了。成长路上有您相伴，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乖乖听话，努力进步。祝愿您，亲爱的老师，天天快乐，岁岁平安，永远温柔，永远闪闪发光。
1: 谢谢于轩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思琪，思琪准备好了吗？你的朗诵作品有名字吗？
2: 有
1: 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2: 老师，谢谢您。
1: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我们准备。
2: 老师，谢谢您走进明亮的课堂，我们遇见敬爱的老师。您像春雨滋润心田，您像阳光温暖少年。课堂上面耐心讲解，小小疑问帮我解开，一笔一画教我写字，横平竖直书写希望，一言一行教我懂事，教会我们善良礼让。清晨教室里有您忙碌的身影，每一个日子有您温柔的叮咛，不怕辛苦，日夜操劳，陪伴我们慢慢成长。多少回细心鼓励，温暖我们小小的心房。亲爱的老师，谢谢您，您的教诲记在心里。亲爱的老师，谢谢您，您的付出我们不会忘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负您的殷切期望。
1: 谢谢思琪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在整期的这个朗读自报稿环节当中呢，一共是有六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节目当中呢，表达了他们对最喜欢的老师和最想感谢的老师想说的话。我们下半场的三位小朋友呢，分别是来自 iSchool 海南微城未来学校的苏俊博，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新部学校的邢于轩，和海口市九小西海岸校区的卢思琪同学。也特别感谢这今天一共是六位小朋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了，那教师节呢就在9月10号下个星期的星期四。不管是已经毕业的大朋友们，还是还在自己这个学生生涯的小朋友们，不要在9月10号和你最喜欢的老师、最想感谢的老师说上一句感谢。我们今天的朗读自报稿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每个星期日下午的17点到18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大家。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钟，依旧是有一个小时的快乐同行。我们稍后见，不要走开。

0: 的风。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07，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各位一块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从6点钟开始还一直到7点钟，你说这个时间怎么就这么不经过呢？时间就像什么呢？我想说海绵里的水，但是感觉说出来没有什么文化。时间那个啥吧，时间如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年一度又来到了此刻。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度美妙今宵吧。同样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呢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刚开1分钟，你们现在来呢还能抢到一个非常靠前前排的位置啊，抖音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你怎么天天睡不醒的睡不醒啊。然后再记得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里呢，记得要给我点个赞，点点关注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看到 Super 问我这周打拳了吗，我说没打，因为上次跟那个李教练打了一次拳，把我膝盖打坏了，他说李教练太狠了，对，上了李教练一节课，李教练告诉我说那个你明天膝盖可能会有点疼，我说没事没事，我说膝盖疼吗，运动损伤吗，在所难免，没有想到是那么疼啊，疼到前两天才稍微好了一点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同时呢在下方的这个评论区来给我留言啊，你留的言呢我都能看得到，我们依旧是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啊。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路面上的通行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就看到半汉半离说到了，他说白驹大道右拐琼山大道往机场的方向，在第二个斑马线处有一辆工程卡车撞到了一个电动车然后现在呢也是情况比较的危险，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消防也是到了现场了，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白驹大道右拐琼山大道往机场的这个方向。再来看看今天其实有来的特别早的朋友，你不知道他们早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5点钟，正常的话是5点钟正式开始啊，但是呢从4点钟就有人给我发消息，还行了还行了，有朋友之前经常1点钟就开始给我发消息，4点多钟的时候呢君子好逑说当当当当，他说下午了赶紧哈哈哈哈哈起来，是确实可以哈哈哈哈起来。还有莫念晨他说今天晚上叫猴哥骑车吗，今天吗，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还有欢迎大迷糊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当中，欢迎你欢迎你，你前面没有灯牌哦，一下让我抓到了哦，没有灯牌的朋友记得前面加入一下我的粉丝团亮一个灯牌啊。还有村里坏坏的魔兽说宋宝啊周末快乐报到了，速度上班嗨起来，好运连连送给你，瘦哥完全是那个夸奖型人格。还有村长的肥三叔说来了打卡了，周日下午2个小时打鸡血的快乐就靠你来支撑了，行，我必不辱众望，不负众望，不负众望。

你看我们小姨多讲究，小姨说先点亮再说话。哎，像不像说海口有那么热吗？热，非常热，非常热，非常热。我今天确实挺凉快，今天我。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看看我们到底有多热。始终也说抖音是在哪里点赞呢？我还不懂。你点我的右脸，你点住了我的右脸就可以了。爱吃话梅糖说宋宋怎么大小眼儿0.0？你刚知道啊？完全没有那么一模一样、完全对称的人啊！小鱼说我也最近也爱上了豹纹，这可咋整？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也特别喜欢豹纹的所有任何的因素啊。爸的大哈他说我叫蓉蓉喝不够，什么蓉蓉喝不够，你这周灯牌还是灭的，懒得理你了。小鱼说买了双豹纹的拖鞋，还买了个包啊，他说今天声音有点不一样啊，宋是哪里变了吗？昨天晚上喝了，昨天晚上喝了。欢迎小黄鱼，欢迎小黄鱼，谢谢你，谢谢你，记得给我亮一个灯牌啊。还有菲菲来了，他说在出去吃好吃的路上，我的宋宝马上就要出现了，急死我了，第一次想多堵一会儿车，所以到底吃上什么好吃的了？这一个小时了，应该已经吃上了吧？

0: 么每次总是这样播着播着你就灭了呢？小灯小灯，你到底靠谱吗？小灯大大大哈说，小宋小宋给我推荐一个对象。这看来是听了我们最新一期的这个应急服务站的朋友啊。暂时这个 AI 不能相信 AI 给你找的对象，一般给你推荐不明白。村长的二哥，听听他的声音。
1: 小宋小宋，我要点歌。
0: 小宋小宋，你要点歌。二哥二哥不给你点。村长阿达说又开始带娃了，他说六点在家用蜻蜓听。哎呀哎呀，还有大师爱吃挪蟹粉说，我的天哪，谁让小朋友写作文朗诵的。理解一下小朋友们来上宋老师的课紧张。海海呢说，娃娃们明天还要早起，让娃娃们赶紧回家了。还有大爷爷呢说，三金老师听到了确实很泪目，我都不敢想象我真的成为了老师之后，你说孩子们在九月十号的时候祝我教师节快乐，你说我能接受吗？我真的当上老师大王了之后，孩子们说宋宋老师祝你教师节快乐，你辛苦了，我永远爱你，我真的能不哭吗？臣妾感觉做不到啊。快乐的小鱼说呢，怪不得没有直播，原来是有小朋友呀。我们这个从九月份开始直播时间基本上就会调到下午的六点钟啊，调到下午的六点钟。然后还有可乐小鱼呢说，做会儿运动陪你，刚把冰箱填满。你这冰箱啊，谁来了都得瘦二斤走。还有勾勾了来了，他说来了宋宋来了勾勾走。哦，浩然哥呢说还有一个小时没啥意思，大家散了吧。浩然哥多坏呀，想把我据为己有，完了让大家就散了。然后看看大家的消息啊，一夜之秋说，哥迪说让你们台保安大叔感受到下岗了，他要站岗啊。还有在房间外的朋友们，拍拍你们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调频呢大家可以直接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小鱼说这冰箱谁来都得迷糊回去。米里杰涵说拔牙了，讲话还是那么利索。我是为了不影响这个周六日的工作，因为我周六昨天上午的时候是有一场主持，然后除了那场主持之外今天还要上节目，所以我选择在周四晚上拔牙。然后周四晚上拔完牙之后呢，我说休息一天，周五休息，周六休息，周日休息，差不多，哎呀不会影响什么太重要的事情。结果周四晚上拔完牙之后，周五就去吃了香辣猪蹄啊，第二天又吃了麻辣小龙虾，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了，没什么影响。

晨说，宋宋你要开启副业做红娘了，小宋小宋开始给大家介绍对象。还有爸的大哈说，等我接一个一口价的单就点上。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呀、啊！还有，欢迎快乐双胞胎来了，谢谢！欢迎小黄鱼，谢谢谢谢。爱吃话梅糖说，宋宋一听就有一种气血十足的感觉，谢谢。我只是外在看起来非常的那个有劲儿，内里还是虚的啊，所以还是要补，还是要补。啊，欢迎好运来，欢迎欢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左上角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哦。嗯、啊，还有小鱼说，所以年年的生日是出生那天，还是你买他的那一天？是出生那天。我们相遇靠的都是缘分啊。穆念晨呢说，宋宋拔牙之后胃口超好吃，妈妈香，你说怎么办呀？我也是听说这个人拔了牙之后啊，什么都吃不下，哎呀，每天就这个什么，喝点粥啊，干点什么的，就瘦了，人自然而然就瘦了，我还指望着这几天能瘦两斤呢，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不吃羊的草，欢迎欢迎，谢谢关注，感谢关注。然后还有川崎多特慕尼黑，你的名字好特别，他说每天的警方路况送送吗？ Yes， 就是我就是我。有这样的一张脸每天给你播路况的话，你会不会多听两耳朵啊？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啊，同时没有亮粉丝灯牌的朋友亮一个粉丝灯牌。我谢谢凡哥，凡哥一上来整这么大吗？感谢感谢感谢，装修找杰成，杰成找凡哥，大家那个有任何装修需求可以点他，可以点他啊，然后私信他，私信他，让他那什么，让他报单，让他。谢谢海岛椰情，谢谢。你怎么知道今天的装扮就缺一个墨镜了？谢谢你们俩啊！还有小鱼说，你拔完牙不肿吗？一点儿也没肿。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应该是说那个牙肿什么脸大什么大小脸变成蜂蜜小狗这那呀呀，一点儿也没有，我拔个牙胖了两斤，真够讨厌的。还有福先生说，宋宋看到你的直播马上就来了，太强了，这身装扮美爆了，那你为什么不在抖音平台说，你在公众平台说，你这样一发了显得你像我雇来的托。莫念晨呢说，宋宋你是运动达人，拔牙这点小事影响不了你干饭的激情，咋办啊，一顿不吃饿得慌。还有半勺泡泡糖，欢迎你，你也喜欢豹纹，我也喜欢、哎、你也可以说直接，你可以直接说喜欢我。还有这个钟情鱼大耳环子的我很瘦，跟你更是没话说。谢谢傻瓜瓜点亮了粉丝团啊，大家也来到我的直播间，也可以给我来点点赞。王子公主好久不见你了，她说宋宋放这曲儿不得跳一下吗？跳一下吗？直播间真的不会被抬走吗？还有老朋友来了，他说宋宋下午好，好嗨哟，好嗨哟，希望大家都能好嗨哟。还有方心姐来了，说宋宋周末快乐，看了你的抖音直播了真好看，还能更好看的，我前面的补光灯灭了，我前面的补光灯灭的就像大家灭掉的粉丝团灯牌一样，一会儿亮起来啊。还有鸿运当头呢，说秋海大道海波市场这里这么大个坑啊，好几天了，暂时还没有人补啊，路面上的这些坑啊，他们得等到完全没有雨的时候才能补，不然有坑的时候，补坑的时候下雨完全白补。关一北来了，他说送我来打卡了，爱你么么哒。心里怎么样不知道，关一北嘴上是挺好使。然后方心姐呢说，我家哥哥今天上午也拔了一颗智齿，困难阻生智齿，要切开牙龈，锯断牙齿，还要缝针。
他说有几天。

0: 人疼的了。我有一颗，就是它这个牙齿呢是分上下牙的，我有的时候拔下牙会特别疼，然后拔上牙是不怎么疼的。我之前其实是拔过那个下牙，给我肿成蜂蜜小狗了，给我的那个牙肿的真的感觉是真的像那个松鼠一样。但是上牙感觉好很多，我之前也拔过那种牙，还把这个牙从中间切开了。听听摸哥的声音。
1: 钟老师，钟老师，浩辰哥快啊，明明白白的说这个解释了，送给你啊。
0: 说浩辰哥太坏了，把他的那个车贴撕了送给我，把他的车轱辘卸了送给我吧。车贴不车贴的，我那儿有全套，车轱辘我那儿确实差一个。还有海海说怎么报名小朋友那个节目啊，我想让小小海去历练一下子。我那个什么，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私信你啊。欢迎大家，我们目前的节目正是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调频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看看大家发的消息，哇哦，一下不看怎么这么热闹，这凡哥又给我扔21个大啤酒，知道礼拜日能多喝一点是不是。说拔牙的时候喝点小8+1就可以了。哎呀，咱俩想法一样，英雄所见略同，我昨天晚上就这么干的。欢迎 S 姐姐，欢迎大螺丝，哇哦，同时感谢大螺丝对我们节目红包的大力支持，我们节目左上角有红包，左上角有红包，哇，你们两个一来直播间真的好热闹啊。那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直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呢，我的这个直播呢用苹果手机看会很好看，用这个安卓手机看呢就显得我没有那么漂亮，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谢谢艾斯姐姐的为你闪耀，我一会儿为你点开我面前的补光灯。胆121说我2两的量能喝好你吗？2两这么高吗？你能喝好，你能喝好那个1/10个我，你能。小姨说都给我换苹果。谢谢 S 姐姐的人气票，天哪，一会儿又给我干到海南省前很多名了，我又当大王去了，你说我能适应吗？君君的新规说失宠了，宋看不到我，我刚才漏了非常多消息，你稍等我，稍等我片刻啊。君的新规那什么那个粉丝灯团灯灭了，点一下，给姐姐点一个啊。艾斯姐姐说在外边吃好吃的，来打个卡啊。来 let me look 一下。Let me look 一下，窝头好吃的，怎么好吃？说今天怒赚教练9000块钱，行，不报课我们就是赚。欢迎小月亮，点亮了粉丝团，欢迎。我刚刚应该漏了，还有很多消息，我现在网上看一下啊。王子公主说今天穿的豹纹，是最近特别喜欢豹纹，希望你们喜欢。然后还有小姨说每一个都接受不了。君君说宋宋我已经到天津了，好想海南的美食。天津的煎饼果子您吃了吗？煎饼果子吃了吗？煎饼果子味儿还行吧。他说我在外地，你一周一开，每次去好费劲。然后我再来看一看啊，我要是漏了什么消息，大家可以多发两遍啊。还有这个叉说，咦，有事说事，不来上来就说感叹词儿的啊。谢谢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左上角这里点我的头像就可以来给我点一个关注啦。王子公主说豹纹都整上了，斑马纹不也得整上啊？你怎么知道啊？我在买这件裙子的时候我真的试了一件斑马纹，我买这个裙子的时候我试了2件，一个是深豹纹，一个是浅豹纹，我觉得还是深豹纹好看。还有叽里咕噜零说原来你就是宋宋啊，哎呀。

0: 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1: 谢谢凡哥，看我凡哥依旧在发力，大家有那个什么装修需求的赶紧给我点他，给我点他的私信啊。还有月亮呢说，有没有睡一觉就把腰闪了的人？我相信除了我没有了。最爱凡哥是谁？你告诉我，哪个凡哥呀？此凡哥是彼凡哥不？还有爸的大哈说，小宋小宋送我一套954车贴啊，小小哈小哈简直做梦，小哈小哈痴人说梦。还有绝不认输说第一天来，没事儿，你现在来还算那个初代创始粉丝呢。我的粉丝数现在还不到一万，大家来都是初代创始粉丝，全是老粉，不锈钢的316的。

伙注意身体，十九岁的小伙子告诉我腰疼的动不了。那对吗？那对吗？十九岁正是敢拼敢闯敢滚泥巴地的年纪啊。感谢点赞啊。王子公主说你这件豹纹啊得配一个豹纹鞋，哎，那就不好看了，那我就不用坐在这儿这个上节目了，那就会有人在后边追我说急支糖浆。快了，没有看过这个广告的朋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欢迎大家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音视频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抖音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同时呢调频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调频到 FM95.4 91.6 101.8 都能听到我的声音。还有看到星海说这是哪里的电台呀，Hainan Haikou International City。 Owen 说这是暴露年龄的广告，真的。还有默默说素素吃胖了，对，我一整个月因为我一整个星期因为心情加上身体的原因没有做任何的运动，然后整个人就像气儿吹起来的一样。哎，如果你们想看气儿吹起来的我，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啊。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哟，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

0: 竖排，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0: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3: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3: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1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时避险呢？
9: 如果山

0: 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8:39啦。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在直播间当中啊，音视频跟各位一块儿同步的正在进行直播。各位调频呢，可以直接搜索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同时呢，视频我们在抖音端有视频直播，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是松鼠的松，松松睡不醒啊。然后大家来到直播间呢，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同时点一个关注和亮灯牌哦。有朋友说好复杂，你真的爱我的话就不会觉得复杂啦。同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音视频同步来播的。谢谢，我会很勇敢的关注。天黑说哇豹纹啊，是啊，想看我今天穿了什么的衣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吧你。还有这个谁呀，小姨说呀，说最近自己偷懒啊，只能做碎片化的这个做运动，已经胖得不行了。哎呀 ，me too 啊 ，me too 啊。还有光芒万丈呢说，宋宋今天是行，你们都喜欢这个是吧？我发现了，我也确实非常喜欢，改天再买十身，然后换着样的去穿啊。再来听听小月亮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我们看他过得好不好。他好像确实过得不是很好。小月亮，你发的语音我播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的这个网络问题还不是什么问题的。

0: 行，在我们这边应该可以放出来了，听听小月亮的声音。
1: 宋琦，早上好，早上好，张琦，困死吗？因为通宵了，我差不多睡了一个多小时吧。今天和明天都是休假，可以放两天假，好好的通宵通宵吧。海口天气怎么样呀？
0: 说自己这个刚通宵了，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一开始听到你说早上好啊，说实在的已经恍惚了，因为平时确实听早上好这三个字听的比较多。他是因为跟我们有时差啊，所以他通了一个宵。人家都说放假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小月亮是放假了可以好好通宵一下。这孩子还是年轻，不懂得通宵对我们岁数大的人到底有多大的伤害。海口的天气很好啊，你在他乡还好吗？欢迎宝哥来了，欢迎欢迎。然后还有村长的大爷爷呢，说今天可以上楼顶加班去了。今天应该有特别漂亮的夕阳。行，我们一会儿上去看看，看看我们天台的门谁还给我锁上。没锁上的话，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楼顶上看看夕阳啊。谢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然后谢谢大螺丝对我们抖音直播的特别红包冠名支持。然后在这个左上角是有红包的，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有红包，然后开奖的时候在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红包呢还有不到三分钟就要开奖了，还没有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谢谢豆的关注啊。还有小鱼说今天的夕阳很好看，我说今晚月色那么美，你说是的。在中国我们不说想你了，我们说今天的夕阳很美。

记得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天儿啊，真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我看一下哦，明天是白露节气，明天是二十四节气之白露，白露已经是秋天的第几个节气了呀？上一个是处暑，然后再上一个是立秋，已经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跟之前的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直播到七点钟的时候，然后大概七点二十分左右带着大家出去看夕阳是最漂亮的，现在六点四十二分四十三分外边已经有夕阳了。夕阳你也不准备再等等我了吗？他不等我你也不等我，不知道一会儿等我七点下班的时候外边的这个天色如何啊。反正现在外边的天空很漂亮，如果你此刻能看到的窗外的天空特别漂亮的话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此刻所在的位置和你的天空如何哟。我看到大爷爷这个应该是在龙华路滨海大道长堤路，反正就是在这一片混啊，好看，确实非常的漂亮。大爷爷这个拍照技术这那的也确实有所进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交女朋友了，每天跟女朋友拍照训出来了？怎么能有这么大进步呢？这人不系周客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系周客说今天夕阳很美，适合随机抽一个死党让他请你吃饭。行，我们抽一位幸运的朋友，今天我们看哪位朋友今天这么幸运呢，能够抽中那个请我吃饭呢。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然后大家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左上角就可以直接点点我的关注了。我们目前已经又哎妈呀干到海南省第十五名了，这对吗？喵喵同学说怎么没有插声卡，这是让大家了解最真实的我的工作状态。说的好听一点，了解一下最真实的工作状态，说不好听一点，买了一个声卡买回来发现是坏的。小鱼说开抽，好，就是你，直播间一千多人不用再抽了，就是你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我们直播稍后稍后我们这个音频端的节目到七点钟结束，但是我们抖音端再稍微的播一会儿，然后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边松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还有不吃羊的草说，哎呦，再美的夕阳也不及松松万分之一的好看。谁发的？你豆姐给你写的呀？还有小吃野味说，这不是松松吗？你 ins 我，你 ins 我，我怎么不 ins 你呀？小鱼说，你晚上吃什么呀？走着，他说刚好我送单在龙湖周边。哎呀，线上鸡头白脸的说说得了，线下咱俩还是各自安好吧，咱俩线下还是那个什么时候有空一块骑车吧，咱俩啊。哎，我们上周组了一个骑车局，人呢？直播间在抽三位幸运的朋友，下个星期跟我一块去骑车。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然后这个左上角这里大家可以点我的头像，然后来点关注。小吃野味说，今天抽奖吗？抽一位幸运的朋友请我吃晚上饭。还有月亮说，宋姐你是什么星座？你都问了我100遍了，你问了100个女主播，完你一个也没记住。我很瘦说，我可以骑电动车看你吗？你跑着看我，我也不管你。小鱼说，这周我还想问你什么时候去吃呢，但总感觉太冒昧了，所以就没有问。完了，关系淡了，给我发消息都觉得冒昧了。我再次重申一下，如果有什么消息，就如果大家给我发消息发现我没有回的话，我不给你回你就不跟我说话了吗？我不回你，你多给我发2条我不就回了吗？很简单的事情，这些复杂的大人们，我不回你你就一直发一直发，一条没回，2条没回，10条没回，100条还能不回吗？小鱼说，我卡吗？你妹直播我也不知道你卡不卡。月亮说，我是金牛，月亮是巨蟹，上升是摩羯，有没有一样的？暂时没有哈。你这个金牛座我们就没有一样的。欢迎门博士，谢谢门博士能为你闪耀，感谢感谢。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话，记得左上角来给我点一个关注哦。何西说，骑车不，我给你破风，拿啥给我破呀？拿二八大杠给我破呀？小鱼真在龙湖附近呢，那个什么，注意安全，你先呢。还有大洛斯说，宋老师冒昧的问一下，你敢不敢给你的手机弄一个提示音？说白了，我手机就是常年静音的，我接受不了手机哐啷响一下，我的心里，我从心理上接受不了。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手机常年静音的朋友？或者说你们这个手机有没有什么？前两天的时候，我在我们导播间里啊，听到了我们一位同事，我不知道他给谁设置了强提醒，我才知道强提醒的这个手机响的声音跟其他的手机响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就像以前我们玩 QQ 的时候 ，QQ 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特别关注嘛哈，但就类似于那种功能。小鱼说，我也是震动，他说只有震动，不，我连震动都没有。我不接受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我的手机会响，就是我的手机响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那个闹钟响了，那确实会响，除此之外其他的它从来都不响，而一天24小时都在静音。能不能接得到电话，能不能回得到消息，全看我有没有当下在玩手机。我要是正好在玩手机，那好了，我可能秒回你。我要是正好没玩手机，而且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有可能半天也不回你。有的时候半天想起来了，看看手机，然后消息一回，一懒得回了也不回了，就是这么随性的一个女孩呀。大洛斯说，那就是 BB 机呀。哎，我没用过 BB 机，我从来没有用过 BB 机，我甚至连小灵通我们那个年代，哎，我想一想，我有没有用过小灵通？好像用小灵通的时候在上小学。苹果牌大屏汉英双显 BB 机，真的有吗？给我买一个，给我买一个，我就要这个苹果 iPhone 牌大牌iPhone 牌汉英双显 BB 机，给我买一个。哎呀，吃不饱来了，我吃不饱，想你想你想你的每一天，想你辣舞辣舞。他说小学的时候用的是小灵通，哎啊啊，我还用你小灵通号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前两天的时候在我家翻到一张纸，翻到西西吃不饱给我小学的时候留的一张字条，上面留了他的小灵通号码，让我call他。

卡洛斯说，我说你那个手机都不提示的话，不就是 BB 机吗？BB 机呢，它是你没有办法选择它提不提示，我这个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选择它不再提示我。东东说今天不应该加班吗？今天加班，今天咱们说白了一切都看心情，也大家有的时候逼着我加我也不会加的，有的时候没有人说我就得意自己就加一会儿。还有西伯利亚狼说，你用过 BB 机吗？你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可乐小鱼说，收工了，看看今天消耗了476总千卡数，运动了一个半小时。小姨连手表都要开启飞行模式吗？手表不用吧，我的手表是常年会响的啊，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手机不响，但是手表确实是会震动一下。还有重生，重生你问我这问题能不能上抖音直播间问来。何西呢说，问我骑不骑车给我破风，说我在你前面跑给你破风，我跑得可快了，然后你指望着我往前面往前冲一冲，完了给你撞倒，你好讹我。何西何师傅，你男人的心思我摸的是一干二净。浩然哥说看不到夕阳啊，一点点，你这是一点点，你前面这个小米预期确实很帅呀。小鱼说宋总 BB 机大概率你是没有用过的，但是我看到过就是卡在那个裤腰带上的那个。谢谢一束花开，虽然我没有看见这一束花开啊。还有这个小姨呢说，我手机不接受震动，也不，你说的是手表吧？我手表接受震动啊，谢谢你，谢谢这个彩虹 X， 这可真不是我的托，这是他都没亮粉丝灯牌，他不是托啊。谢谢钻石红包，我们目前左上角有钻石红包，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音频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一步到我的抖音直播端啊，直接松松睡不醒，直接在抖音里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然后左上角的红包呢，我们看一看，还有四分钟就开了。小鱼说看到过 BB 机不奇怪，因为我也是看到过，我爸爸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他那个好像是不能打电话，只能收到消息，然后收到电话想给别人打电话，还是得再找到一部电话才能打过去。我不知道，我猜的。修睿汽车呢说，昨天村长说要换吗？你97、98年找村长，永浴爱河。他说肯定什么呀？不要再欺骗我单纯的小女孩了，我根本就看不懂。

0: 小姨说他是这个手表不接收，但是手机得开啊。他说手机得收到，我是随缘随意。我要是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的消息，我是秒回的，证明我正在玩手机。平时主播也确实是一个挺爱玩手机的一个小女孩呀。小月亮还有一条语音消息，还有一条语音消息，我们一块来听一下啊。他的这个语音消息，我们看一看能播吗？有网吗？一起听听看。
1: 凤姐，你啥星座呀？我是金牛，然后呢，我的月亮是巨蟹座，上升星座是摩羯座，这三星都非常适合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确实都是比较腼腆的，然后比较重感情，然后就是比较容易晚上就是想很多的事儿，失眠这种。你的是哪种？
0: 问我是哪种，说自己是比较那个内敛呀、比较那个什么含蓄的一个小男孩啊。我也是。我也是，我是那个白天哈哈哈，晚上下午哈哈哈哈哈，晚上恨海晴天，晚上全世界所有人爱我，晚上为什么所有人不爱我？一夜之秋说村长说被小女孩套路了，把昨天那个节目给我截下来，让我听一个完整版本来。八大哈说到哪个进？

0: 路了，到你到那个质问你为什么没给我点亮灯牌。修睿汽车说你回听一下昨天下午的快乐同行就知道了，村长什么话都说，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在音频端的这个节目呢还有四分钟就要结束了，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抖音直播间我们还能再播上那么一大会儿，抖音直播间还能播上一大会儿，同时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红包是不是要开啦？我们抖音说哎呀这个近视度数感觉又加深了，哎，抖音直播间我们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红包就开了，大家现在来到我的直播间不走就能正好领红包了，左上角左上角啊。同时也特别感谢大螺丝对我们直播节目红包的大力支持，小姨说好我拖地听，好爱你一辈子，谢谢观众，谢谢关注啊！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记得要时刻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基本上还是每个周日播，然后周内的话就看哪天直播或者哪天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播一播了，看情况，反正也是看情况。再来听听海海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视频。
1: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
0: 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是这么这个捆绑式的爱啊。这个我突然想到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也是节目最后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互动啦，大家再互动念不完了，我心里有愧。还好说宋啊最近去哪儿了，我天天在抖音上活跃你也不看我。你东东说呀，呼叫台电话会给 BB 机发消息，然后还是要找那个电话回找你的人啊。说那个时候应该是座机，没有那种移动的电话啊。那其实并不是你的 BB 机给他的 BB 机发了消息，是大家的 BB 机给呼叫台发了消息。我不知道，我猜的啊。还有一条海海九秒钟的语音消息，我们一起听听看。
2: 小罗宝你好，我的星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星座是那个数字排第二，然后字母也排第二的那个星座。
0: 数字排第二，字母也排第二的一个星座。别整了，主播周六日脑子不是很好使啊。这首歌送给所有人，送给所有敢爱敢恨的朋友们，敢恨不是敢恨啊，来自和平饭店的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我们在音频端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在下个星期日的5点到7点钟依旧跟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抖音见哦，大家抓紧一步到抖音直播间吧，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

0: 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

0: 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就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

0: 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

0: 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

0: 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

0: 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到。

0: 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老街巷弄已经变了样，我也变了样，却没有停止闯荡，不停地犯错。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

0: 1-800-零九五四，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啊、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见，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泪，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极速引。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叉。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会比较多。凤翔路的话呢，现在是西往东，在琼山华侨中学的门口这块，因为学生上学的影响啊，它是有一定滞留的，已经排队过了振发路路口，马上呢就到中山南路路口去了，所以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各位呢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呢是中山南路和高登街路口的路段，从中山南路往高登街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是直接已经滞留到水果市场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也是受到阜城中学的学生上学的这个影响，家长们呢去送孩子还是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再加上道路的边上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啊，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呢，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往26小，其实途经的车辆并没有特别多，大多数的车辆呢主要啊都还是在靠近到桥中的门口等着进桥中的里边，或者是在路口处有下车放下孩子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是右侧的3到4车道被占据，左侧的2到3车道用来途经，那么就显得路面比较局促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谨慎驾驶，尤其是尽量的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孩子呢下车之后赶快立刻马上走啊，这样的能够避免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从南大桥往海德路右转弯更准确的位置呢，其实是桥下的面前坡，在道客天桥的正下方辅路里面的最右侧，有一辆大巴车呢出现了故障，现在是打了个双闪，放了一个警示标志，

0: 然后目前的话呢是有交警在现场来处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好了。其他的各种干道基本保持顺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早上的话目前是属于有轻微的雾气，朋友们啊，特别特别小的这种轻微的雾气，它目前暂时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行车视线，但是呢确实是有雾啊，车窗玻璃就更容易起雾了，所以大家可能这个除雾功能呢还是要打开的。而且我们看着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上午九点到中午的一点钟左右它可能会降水啊，可能会有降水的一个概率 70%， 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啊，还是中午的时候有点炎热，下午的时候呢是属于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所以出门带伞，带上雨具，方便呢及时取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09，欢迎在这个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欢迎你回来。
0: 回来了。
7: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这次的行程吧。因为也看到你发什么了呀？
0: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两三年没发了嘛。但是觉得值得记录一下。
7: 那我是在哪儿看到了
0: 你发的视频？一个视频是吗？对，我在抖音上面也发了一个视频。
7: 那就是我在抖音上看到
0: 了。都是两三年没有发了，所以毕竟挺有意义的，就记录了一下。
7: 去哪儿了呀？
0: 我去了西藏，去徒了个步。就没了。
7: 哎呦，这一周不见，这答话水平有所精进呐、
0: 是啊，
7: 一句话概括了。
0: 对，去，因为第三次去了。想着说应该不错，应该适应的能力还挺好的吧。结果去了还是适应了一个晚上。那一个晚上啊，就刚到的第一天晚上，躺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我想回去。
7: 我之前，我这也不是马后炮啊，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这真不是马后炮。
0: 对，
7: 他在出发之前我就说，我说你去了那两次西藏，没有一次去的时候说是身体特别舒服的，就是不是说去之前
0: 每次都有高反，
7: 就是落地之后身体就不舒服，反正又头疼又吐的又发烧的，这反正不是那个就是这个。依然坚持要去。
0: 要去啊。但是呢，这第一个晚上确实是挺痛苦的，因为落地之后感觉还挺好。到了之后我说，这状态我感觉我待会儿可以出去溜达呀。
7: 你又不是直飞。
0: 他没有直飞，咱们海口是没有直飞的。
7: 你落地云南。
0: 我是在重庆经停。转机，重庆转机。然后又从重庆飞过去嘛。其实因为出发的时间比较早，到了下午3点多。到了3点多，人家那儿8-9点天才黑呀、所以时间是很长的。我就想着说这不得出去溜达一趟啊。
7: 是吧。
0: 想着也挺累了，就休息一下吧。躺下睡了一觉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7: 挺好的。下次咱们接着去啊、
0: 下次秋天去啊、要看一下不同季节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的。
7: 报了个小团。
0: 我是路上拼的搭子。
7: 哦，你是路上拼的搭子，是到了那儿才拼的搭子，还是
0: 我提前在小红书上面已经找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去库拉岗是去徒步的，所以提前约好、然后我们一起拼了一个车。因为到那边去的那个路啊，它不好走，而且呢距离比较远，所以你自己开车也不是不行，但是呢自己开车我就觉得挺累的。
7: 你是拼了个搭子还是拼了个车？
0: 搭子和车都是拼的。
7: 就是你拼的这个车里边的这些搭子和你后边走路的这些搭子还是同样的搭子吗？
0: 是啊，就是我们一起、因为都是出发去那个方向的，所以我们就提前在小红书上面联系好。到了之后拼这个车的话你就比较省事儿嘛。他会给你带过去，然后他也顺便带着你走，还能帮你拍拍照。
7: 有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在海口一步路都不愿意走，跑到那西藏去徒步去了。平常一点运动量都没有，突然给你来一个大运动量啊。

0: 到现在腿还伸着呢。
1: 不上班的感觉非常好。
0: 不上班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早上闹钟一响，一睁眼的时候，好像在做梦一样。
1: 我当然懂这种感觉了。因为我星期六在值班的时候，因为星期六早上天9点钟上班嘛，我也是睡到了自然醒，磨叽了半天才来9点，上到11点，非常完美。然后中午出去吃了个饭。

0: 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是啊，十一老师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他说呢，自驾进西藏要注意什么？他老爸老妈呀，老两口从山东自驾跑西藏去了，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比我们好。
0: 嗯，
1: 你放心吧。
0: 而且现在的自驾的路线比原来好太多了。
1: 嗯，对，因为我是去年是我们是自驾的，一路上过去就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你是缓慢的在进藏嘛。然后今年呢，我是直接落地飞到了拉萨，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慢慢适应的过程。但是啊，他们俩未必不适应。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沿途碰到的这些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啊，叔叔阿姨们呐、啊，
0: 嗯，
1: 我看有很多年轻人身上是挂着氧气瓶的，但是他们不用挂。
0: 嗯哼，
1: 你只需要提醒他们，如果确实是不舒服的话呢，就近找地方可以吸一会儿氧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啊、
0: 嗯。
1: 路上也很安全，放心吧。
0: 嗯哼，宇哥他说一会儿出门就要上墙，一会儿出门一出门就上强度，对，
1: 是一出门就上强度，
0: 对啊。嗯，
1: 虽然确实是第一天晚上躺在那儿会不舒服，但是呢，我已经计划好了下一次，因为它每个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0: 哇，
1: 我下一次要在秋天十月份的时候去。
0: 赵鑫自从身份转变了之后，对于休假这个事儿呢是放得开了。
1: 身份转不转变的，休假这个事儿也是要休的嘛。
0: 没有，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现在有一些肆无忌惮，
1: 反而是转变之后啊，休假的时长没有那么长了。
0: 为什么？
1: 你出去不得花钱呀？
0: 啊、哦，那确实是
1: 花费还不小呢。
0: 嗯，这次总共花费多少钱？我跟你讲，
1: 嗯，
0: 我觉得咱们海南啊，有一点就是千好万好，有一点我现在依然是有一点这个
1: 出行不方便，
0: 就是去哪儿啊，机票啊，这个贵呀、啊。我当时原来初步定的就是因为我下周走嘛，
1: 你是去小兴安岭，
0: 我本来是想要去大兴安岭、
1: 嗯、
0: 然后飞海拉尔那个机票贵到我直接取消了
1: 啊，
0: 然后就转成去小兴安岭了。
1: 小兴安岭是飞哪里？
0: 小兴安岭是飞哈尔滨
1: 哦，
0: 然后再去，其实如果明年去你可以明年去就方便多了、
1: 嗯、
0: 因为哈尔滨开车到伊春你看着没多远，
1: 嗯，
0: 但是开车要5个小时，
1: 但是明年，
0: 但是十月一号他的高铁一通只要2个小时
1: 啊、
0: 哦嗯，
1: 那我明年去。
0: 对、嗯，所以，嗯，海口去哪儿交通，尤其是离岛交通非常不方便。
1: 你是自己落地租车吗？
0: 我是落地租车，我也是找搭子
1: 啊、
0: 哦。然后落地租车之后呢，我先开到伊春，然后正式的行程是从伊春开始的。
1: 哦、嗯，明白。那就像跟我其实差不多嘛。我正式的行程是，其实拉萨只待了一天，
0: 嗯，
1: 也是第三天才开始。然后很有意思，两个搭子，
0: 嗯，
1: 一个是深圳的，一个是珠海的。
0: 哦，嗯、都是不愿意上班的。大爷爷说热烈欢迎欣姐回归
1: 啊！感谢感谢啊！嗯
0: 家天下他说再不回来这个老头就要叫坏坏上脚造节目，那不会啊。
1: 精神上支持你。说到一个路况啊，他说豪苑街和金莲路口的红绿灯啊、
0: 嗯、
1: 有小车撞到了护栏，
0: 嗯哼，
1: 大家注意，哎呦还有点严重哦，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尔东城他说大直坡回海口方向啊，距离三江出口大约2个车道中间有一个三角铁皮，大家注意一下吧，他的车昨天晚上2点被扎爆胎了，幸好人没事，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啊。
1: 嗯，十一老师说呀，提醒他们了，主要是他爸爸呀兴致很高，感觉有点圆梦的感觉、
0: 嗯、
1: 管不住。
0: 兴致越高啊反倒不容易那么容易缺氧。
1: 没关系，你不用、嗯、他们想去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你就让他们去，去了他们也开心啊。一般的话可能也就是高反会让人有点不大舒服、
0: 嗯、
1: 但是呢他们自己开车的话，他可以提前在车上面备一点那个袋装的氧气，
0: 嗯，
1: 就可以随时不舒服随时吸嘛，其实吸点氧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0: 嗯，精神上支持你说豪苑街和金莲路口有小车撞护栏了，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哎，
0: 嗯，这是干嘛大早上起来这么没精神呢？
1: 嗯，
0: 花开静无声说啊
1: 哈哈，
0: 美丽回来了，
1: 回来啦！
0: 爽朗的笑声回来了，
1: 回来啦！
0: 他说转变了什么身份呢？少年到中年，35岁是个分水岭吗？
1: 哎呀，可不是嘛！阿南老师说呀，啊，他刷到我视频了，
0: 嗯，
1: 风景美，体力好，哎呦，你知道，因为出发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0: 嗯，
1: 拉萨呀，基本上整个那一周，包括这一周，我看好像都是在下雨，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一点 有一点焦虑。我说这你去爬山，你去徒步的，你去看山川河流的，下着雨那怎么

0: 那雪山都看不到的，还是挺焦虑的。
1: 嗯，
0: 到了拉萨那一天，天气还挺好。第二天早上出门就下雨，
1: 嗯、
0: 结果呢，高原的这个天啊，真的是多变。
1: 嗯，
0: 早上到了上午的时候还是大阴天大后云呢，中午2点钟之后一下子你知道那种蓝天白云就出来了。
1: 对啊，因为我本身7月份想去那个徒步四姑娘山嘛，
0: 对，那边也是高原，
1: 我就是提前一个月开始看天气预报，每一天都不好，
0: 对，每一天都在下雨，
1: 它碰上雨季了应该是。
0: 是，
1: 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跟着坏坏去玩去吧啊！
0: 9月20号，
1: 这个是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游，已经开始报名了。第一个团早早的就报满了，第二个团正在招募当中，报名赶紧吧啊！也去喀纳斯，还去禾木，还去魔鬼城，都是非常经典的景点。报名就送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是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局五四。主持人坏坏那个可以少播点，带领大小丸子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两个字过来。
0: 嗯，另外呀，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都找捷成装饰啊，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的店庆了，
1: 嗯，
0: 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
1: 嗯，
0: 装修送家具、送电器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了解咨询。
1: 嗯，
0: 不依不语的他说，昨天他一个朋友也是回西藏啊，从成都中转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成都、昆明和重庆，
1: 嗯，
0: 基本上这些都是这些地方，经停也好，转机也好，反正都是这些地儿，
1: 嗯，
0: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在周三还是周四呀，
1: 嗯，
0: 周四吧，
1: 嗯，
0: 结束了行程，因为也挺累的嘛，
1: 是，
0: 你想4800的海拔，
1: 是
0: 啊，爬升5000多，
1: 是啊。
0: 挺累的，我就去云南躺平了2天、
1: 嗯、挺好的，
0: 躺了2天。嗯，
1: 咱们这假期不是还有20来天吗？
0: 哎呀，是啊，
1: 怎么办呢？我现在已经固定好我的搭档了，就是只要你不在，我就找肉肉，
0: 找肉肉
1: 啊。
0: 行，我就是找肉肉跟珍妮儿来回转换一下吧。
1: 嗯，珍妮儿还是她来就有点耽误路况了。
0: 也是。
1: 花开静无声，他说怪怪的，他说我还以为美丽出去一趟，身份转变了，是我们想的那样，他当妈了。
0: 我怎么带了个藏族小伙回来，
1: 7天生了个孩儿。肚子疼，他说赵美丽呀、啊、他说他跟他老婆打算明年啊请公休坐火车去西藏，但是就怕高反，要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呢？需要抱团吗？
0: 你们看，你们是想自己玩、
1: 嗯、
0: 还是要看你们去哪里了、
1: 嗯、
0: 一个是先看你的时间的长短，第二个的话看你们想去哪里。因为啊，西藏它很大，它很多、
1: 嗯、
0: 除了拉萨之外啊，其实像每一个城市它的那些景点呢都很分散，
1: 嗯，
0: 而且坐车的时间会很长。如果说你们自己觉着开车有点担心的话呢，是可以报个团的啊。
1: 嗯，
0: 心里的话，其实每一次你去到藏区也好，或者到高原地区也好，面临的那个高反的状态都不一样的，它是根据你当下的身体情况来直接反映出来的。我每一次的高反出来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反正我是听大家的建议说，如果平常你有健身习惯的话，去西藏之前一个礼拜就不要健身了，不要锻炼了。
0: 先不要过多的做这些剧烈的运动，休息休息，缓一缓。关于这个什么所谓的红景天啊之类的，你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们觉着有必要，你们就喝。反正我是没有喝过，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吃了一点，但是好像作用不大，对我来说作用不大。反正就是不舒服就吸氧。并不是所谓的有一些人他说呢，你吸了氧之后你就依赖了，它不存在依赖的问题。这个高原你高反吸氧的话呢，是它可能会延缓你适应的那个时间。你如果吸氧的话，那你适应的时间就会拉长嘛。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啊，没什么其他的，放心吧，不要害怕。
1: 风铃他说转变身份，他说我还以为美丽路上遇到偶遇爱情呢，少女变少妇。
0: 也没那么快，一周而已。
1: 是，把嫁妆都带回来了，十头牦牛啊。
0: Little 林他说呢，旅游搭子去哪儿找？我是在小红书找的。
1: 现在好像都是小红书，
0: 都在小红书上面找，有很多。你就算是想报个那种当地的小团，也是在小红书上面可以找到的，因为我们当时拼。

0: 好了之后，也是直接在小红书上面找了一个这种专门带队去徒步的领队，
1: 嗯哼，
0: 就会很方便了。
1: 嗯，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吧，咱们今天依然有在做这个高培的DHA 早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完善大脑发育的啊，无论是孕妇产妇还是婴儿学生都可以吃。这个是专门为婴幼儿及学生群体准备的这个 DHA 早游，完善大脑发育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啦。
0: 嗯，哟，你们俩挺快乐的呀。
1: 哎呦，那是
0: 珍妮来上了几天啊？
1: 珍妮就来上个星期五
0: 啊。嗯，哎，珍妮上次也是上了一个星期五，
1: 跟珍妮上节目跟打架似的。珍妮嗷嗷的，我跟你讲，
0: 珍妮话可密呢，
1: 根本就插不上她的话。
0: 是。哎呦，看看大家分享的消息啊，这个萌说呀，这954的听友车贴可真多，祝你今天很愉快。这是谁的车呀？没拍到车牌号哎。
1: 嗯
0: 嗯，搭档星辰呀，下午还是在搭档星辰的呀。啊，
1: 是啊，
0: 是呀。我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没有欣姐在的日子，张总睡不着，吃不香，那不会吧？
1: 那也能拿到，
0: 那不至于
1: 啊。
0: 嗯。对，去徒步的话其实就三天的行程，加上路上来回两天，也就五天。所以其实还好。而且呢，因为第一天天气不好，所以满满的走的时间其实只走了两天。爬山的时候只爬了两个整天吧。那个三条线啊没有全部走完，待会儿横不知道会不会来啊，因为他好像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过，他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嘛，去也是去徒步了我走的这个线路。不知道他有没有都走完。
1: 他基本上已经把这个那片走完了估计都。
0: 后面还休不休假呢，反正假期是有的，休不休的话呢慢慢再策划吧。
1: 来吧，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DHA 早游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关键作用呢是支持大脑和视力发育，保护心血管的健康。DHA 呢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对婴幼儿神经和视觉发育至关重要。它也被称为脑黄金，有助于支持认知功能和记忆，就是提高孩子们大脑发育的这个部分。它是纯进口款，咱们做的这款呢是纯进口款，它的食品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备孕的朋友和孕产妇也可以吃。大家可以详细发孩子，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查看一下，我们目前呢还是有一个小的折扣啊。另外呢就是看一看，
0: 还有一个酒店吧。
1: 那个发特惠就行了啊。有一个酒店套餐，想出去玩的朋友，这个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有一个高级大床房和双床房的套餐，含双人自助早餐的，周末可以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特惠两个字过来啊。
0: 鱼说呀，为啥不找星辰搭班啊，想听张总搭星辰。
1: 我跟他搭过，但是你又让他上下午，还让他上晚上，再来上个早上，也太累了，
0: 辛苦他了。爬这珠峰咱还爬不了啊。是西藏的，也不是爬山，只是走了一个徒步的线路。在这个徒步圈里面的话呢，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这条线路啊，库拉岗日的徒步。
1: 咱们都已经进徒步圈了。
0: 没有，我是说对于他们那些人家所谓的这个专业徒步爱好者来说啊，这个线路应该是他们圈里面都非常熟知和热衷的一条徒步线，因为它是一个高原徒步线路嘛。
1: 阿文刚才不是问说爬了什么山，是爬了珠峰吗？他要爬了珠峰啊。
0: 我还上什么班儿？
1: 他都上直播海南了吧？
0: 你下一周是，你应该是周六就出发了吧？
1: 我周五就可走了。
0: 是是是，但是
1: 目前为止我的行程什么都没策划，
0: 你还没有订，只是订了个机票。
1: 我只是订了个机票，订了我第一天到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开车到伊春，然后后边所有的行程我都没定。
0: 搭子现在是在找的过程，还是已经找好了？
1: 本地的一个朋友，外地的一个还不去。

0: 确定的朋友。
1: 哦，可以可以，有搭子就还方便很多。
0: 找搭子的主要目的不就是分担费用吗？
1: 是啊。我觉得一个人出行可能确实是在这方面啊，一个是吃，一个是住，
0: 对，
1: 花费挺大的。
0: 我是感觉车花费大，因为我看了，
1: 租车的话，
0: 你对，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去什么西藏啊，去什么内蒙古这些，他车你选的时候就没有小轿车可以选，上来就直接是 SUV、
1: 基本上都，但是 SUV 也不贵啊，因为我那年去内蒙古租的那个车可能一天就是两三百，还一百。
0: 我一个月之前看落地那个呼和浩特，
1: 呼和浩特内蒙古嘛，
0: 600多。还没
1: 加保险，上来就600多啊？
0: 对，没加保险600多，
1: 那可能
0: 加了保险800块钱一天左右，它都是 SUV，
1: 那还挺贵的。因为我们那年去内蒙古的话，是在十月份，九月底十月国庆之后嘛，可能是旺季过去了，
0: 对，
1: 所以
0: 你们但都快下雪了，已经不是旺季了，
1: 但旺季确实是会贵一些，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的多一些。像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目前的话呢，这个车队陆陆续续的是已经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上方了。它的一个堵车原因呢，主要是车道的变化啊，从4变3、3变4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再就是途经车辆的这个长实线和上匝道车辆的这个实线之间的一个交接，会导致呢原本右侧两车道走着走着没路了，那这个呢就容易导致拥堵的情况出现，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考虑到啊，如果你只是途经，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两车道上去啊，走到左侧的两车道上去。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北往南的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大概呢是有个200米左右，然后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是阜城中学，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车没那么多了啊。现在主要是在中山南路的对面，也就是靠近到阜城中学对面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进入到高登街之后呢就好很多了。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从海瑞大桥然后往凤翔东路的这个方位上，是直接已经滞留到海瑞大桥了，最前面呢是要一直到接近于红城湖的这个位置才会有所改善。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观察了一下啊，看了一下，目前是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点位，如果各位路面上看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进行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江东这边。

0: 像美陵南三路、美陵路啊、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还有在千江月的这一块儿。从千江月小区然后进入到椰海大道啊，往琼山大道跟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包括呢在美庄路的北师大附小，现在呢都是有滞留的，堵车的情况也较为严重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0: 就是把这个打开
21: 哦，
20: 厉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张欣，
7: 看看大家吧。许光汉他说，早上好啊，欣姐终于回来了。
8: 回来了。
7: 欣姐不在的日子周末都不敢请假，马上要休假了，今年好纠结，一直定不下来要去哪里。
8: 你分享一下你纠结的几个地方，我们给你分析一下。
7: 你今年不是休了一堆假了吗？
8: 对，我记着你好像去了一趟洛阳。
7: 昨天他发朋友圈，我看他是晒了九宫格的图，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我说一天吃了九顿啊。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月的，
8: 挺快乐的。你分享分享呗，你去哪儿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然后帮你确定一个地方。
7: 是的、
8: Mango 说他老家就是伊春的，从哈尔滨开车到伊春全程高速3个小时就到了。
7: 你是从哈尔滨市区吗？我是从机场开的伊春。
8: 你就
7: 我横看导航竖看导航看了好几遍，不同的时间段都是要5个小时。
8: 那5个小时其实也还好，一天就到了。中间的话如果有没有什么路过的能溜达的地方呢？
7: 它就是中间会穿过，这个是前提你不走高速。
8: 你
7: 可能
8: 走
7: 一些什么
8: 道
7: 之类的，有一些什么小树林儿什么之类的，乌带公路
8: 啊，
7: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因为我去的时候还是早秋，树叶还没变黄，看到的景象可能跟咱们海南差不多
8: 吧，都是绿色的。我也是，我每经过一个全都是树木的路段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感叹，我说如果到了秋天，如果到了10月份或者11月份，这里该多美呀。
7: 是。
8: 没关系，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走那些树林的地方，当然对我来说在藏区的话，在高原它含氧量比较高嘛。但是你在东北的话也行。
7: 牛牛他说呀，就是说不应该发一个合照庆祝一下美丽的回归吗？他说延续一下上周的风格，仪式感满满，
8: 每天都会拍个合照。
7: 因为上一周换搭档换的比较频繁嘛。
8: 今
7: 天也不是不能拍，今天也没有洗脸。啊，一会儿试着拍一拍看看能不能发吧。啊，
8: 一会儿再说吧。主要是我吧，又你知道那种中年
7: 瘦。你看我们上周的自拍了没有？
8: 我看到这个了。羊肉组合。
7: 不是羊肉组合，
8: 叫
7: 就是肉末组合嘛。因为一直在介绍肉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就想给他搞点特色，就给他
8: 放了只羊，
7: 放了只羊啊，开心的小羊，
8: 肉肉真好看。
7: 小
8: 桃子啊，他说快速路的西往东啊，已经堵到不行了，有没有人来疏通一下呀？快速路西往东，你在哪个匝道口附近呢？
7: 咱们现在快速路啊，应该是从长滨路上桥就开始堵车了。阶段性的又到了这个秋海这边，目前呢也是挺堵车的。反方向从金垦上桥这边好像也不咋顺畅。一会儿等王真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况吧。
8: 林俊亮说你。

0: 们请病假会占年休假的额度吗？
1: 我们没怎么请过病假。
0: 哦
1: 哦，
0: 我们请病假，如果确实是不舒服的话，
1: 嗯、
0: 也是调休吧，属于
1: 对，算是调休、
0: 不会占用到年休假。哎，
1: 嗯，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周末。
0: 我每一次生病都在周五的晚上。
1: 他专门挑周五开始生病，
0: 周六早上、怎么办？
1: 然后周天基本上就好了，你看也不耽误上班啊。
0: 是啊，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呀，能坚持，都是坚持的。
1: 对
0: 啊，
1: 奔跑的牛他说：“你俩怎么不一起去旅游呢？”他说可以叫
0: 我俩没办法呀。
1: 我们俩可以一起去旅游，但是你喜欢去的地儿，
0: 我们俩
1: 和我喜欢的地儿的类型
0: 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嗯。他说叫星辰这个爱上班的来代班十天半个月呀。
0: 主要是他自己上吧，我有点担心。
1: 你有点担心回来之后要帮他收拾一些？
0: 我会担心。你不担心吗？可能在你休假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接到万一呢啊。
1: 有一些建议。
0: 有一些建议。
1: 嗯。可以。
0: 当然不希望有啦。
1: 他现在也老实了啊。
0: 他乖得很。
1: 嗯。
0: 佳说呀，真羡慕你们年轻人能到那么远还高反的地方，暑假带娃去个大理都高反，瘦了3斤，还没去丽江呢，就立刻回汕头各种补了。
1: 家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不一定有我们俩大。就不用说羡慕我们年轻人这种话了、
0: 在路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啊，你这个拼的两个搭子，跟你差不多吗？还是我说怎么可能差不多，肯定都比我小啊。
1: 对，基本上你在小红书上找搭子啊。
0: 对呀、
1: 00左右吧。
0: 所以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其中一个搭子嘛，我说、因为从他的聊天包括他的各种这个对于一些事情的反应、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我就问他，我说你是95后还是00后啊？他说我99的。
1: 哇，
0: 对呀，就都是这种年轻小孩了。
1: 嗯，所以中年的朋友去哪儿找搭子呢？今日头条。
0: 那是老年人吧。你反应好快呀。
1: 因为我觉得今日头条比较适合。
0: 但是今日头条应该是爸妈那个年纪看、
1: 对，今日头条是爸妈。爸妈去今日头条找搭子，那
0: 我们去
1: 比爸妈比咱们年长，然后比爸妈稍微年轻一些的那些朋友，他们要在哪些平台找搭子呢？
0: 他们可能会在他们单位的退休群里面。
1: 快手。
0: 你这个人。WB 啊，他说呢 ，A 照降 C 照在哪儿办呢？车管所是肯定可以办的。然后现在我不太确定交管服务站能不能办。
1: 我记得交管服务站可以办了，只降的话，交管服务站是可以办的。你看看你离哪，你住哪个片区比较近，你先去交管服务站看看呗。许光汉他说南疆的团贵，
0: 怕死掉
1: 了。山西自由行，云贵川自由行。
0: 那我建议你
1: 云贵川自由行啊。
0: 对，我也是觉得云贵川自由行好，因为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段时间山西很热，而且它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北方的秋天。所以你如果是文化之旅的话，去山西什么时候都行。但如果说你也想要兼顾到景色更漂亮一些，这个时间也不是说很好看啊。所以我觉得云贵川可以的。
1: 珍妮儿，别吃你的爆肚粉了，赶紧出来说路况吧。
0: 来吧，珍妮儿。
2: 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现在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有没有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现在还没有啊，可以正常上。哎，等一会儿，这个护栏好像正在拉了啊。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是这一批还在正常的上快速路，匝道上挺堵的哦，还可以正常上啊。那个护栏是半拉开，还在。那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发的一个提示呢，其实主要说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的这个路段流量很大。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进行了管制，没有办法从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了啊。那需要大家呢提前从桥下去走，或者是考虑呢 从永安路匝道上，然后这样才能够比较方便的去到国兴的这个方位，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而且这个管制估计怎么着也要管制到个8点。

0: 点或者8:10左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桥下的这个车也挺多的，提前往左侧车道走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过不去的。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有些朋友说呢，这会儿货车上海秀快速路的情况还是有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像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可以表述出来，就是你只这么说的话，我们是比较难抓到它啊，比较难以说到在什么位置，那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些吧。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在琼州大桥的东往西桥面上第一个桥墩非机动车道跟机动车道隔离带有一个缺口，有很多非机动车呀在那个缺口的地方呢就进入到了机动车道，还是很危险的。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啊，可能需要重新把这个护栏给位移整理一下，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各行其道。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的海府立交桥，海府立交桥的话呢现在是直接已经滞留了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它的这个滞留方向啊是出城方向，后面的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注意谨慎驾驶。 S81 海口联络线呢现在是往绕城高速的方向已经排队，差不多是到了后方接近到纳梅立交桥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这个呢也是要重点来注意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或者提前择道绕行，尤其是去机场的朋友们可以先去灵山，然后呢往机场的这个方向。除此之外的话，咱们有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照片显示的说，长天路到高速的那个匝道是事故了吗？还是怎么样了？好像看起来是地上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啊？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和观察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5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户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啊，来继续关注一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9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呢是6863-3381 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捷成或者装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咨询一下吧。
1: 恒来了，
2: 恒啊，
1: 恒，
2: 看看你这个周末干啥去了？
1: 你是不是已经算是半个博主了呀？还是说其实你也是个博主了？
2: 本来就是个博主呢。
1: 他说呢，这周末的时候啊，这周末去了一个万宁的一个岛，然后呢拍了很多的照片。他是去浮潜了吗？去骑了摩托艇了。
2: 挺漂亮的啊，这个地方之前就听说过。
1: 对，玩的我看项目挺多，也去浮潜了，也骑了一下摩托艇，然后呢也航拍了一下这个岛，因为这个岛我当时很多年前去过，但是后来阶段性的好像又不让去了，现在好像又让去了。
2: 恒啊，我去走了一下你曾经走过的路。问问就是你当时去库拉岗日的时候是三条线都走完了吗？因为我只走了两条半的线路。反正啊，我跟朋友分享，朋友说呢，你知道，你看，你知道我那天给你发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刚好也是在上一个楼梯嘛，所以就喘，有点喘
1: 啊。
2: 在那个，因为它那个海拔都是4700左右吧，就4600-4800之间，还有5000多的一个爬升，所以你就想一想，你不断的在往上爬呀，就走10步歇20步的那种状态。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说：“你这就是花钱买罪受啊！”我想了一下，
1: 你细想其实也是吧，
2: 就是这样。我说你概括的倒是挺详细。
1: 丫头她说来重庆吧，欢迎大家带你们吃遍重庆的美食。
2: 佳说呀，你忘了你俩同年还同个星座呢、
1: 哦、
2: 先不说同年，你俩起码还单身没当爸妈，气血肯定足啊。
1: 我们两个
2: 这方面我俩
1: 两个我们俩虚的不行了啊。
2: 我去了，不是第一天晚上有点高反嘛、
1: 哦、
2: 我高反最近这几次的症状啊都是会吐一下，就一直在

0: 不太舒服，所以也就前两天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
1: 嗯，
0: 你就这两天可能补回来了一点。前两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知道那个脸哦，呵呵，就是凹到特别的明显。
1: 嗯，保重身体啊。咱以后这种恶劣的地方咱不去啊，
0: 咱适量吧。
1: 和他说的是琼楼大桥东往西，在桥面上第一个桥墩非机动车道跟机动车道隔离带有个缺口，很多非机动车啊在那个缺口进入到机动车道很危险，大家注意遵守文明交通的这个规则啊。刘先生他说周末怎么没休息啊，他说上周不是说错峰上班吗，是我们两个以合体这个周末，然后
0: 下周他休假
1: 啊。来吧，继续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一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啊，它的核心作用呢是生命的早期跟孩子们的这个时期大脑和视力发育提供关键且纯净的营养支持，它被称为脑黄金，是大脑和视网膜的核心构成的成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这款呢是纯进口的，对于它的进口的监测非常的严格，它没有任何的污染风险，就是不含什么重金属啊抗生素啊，比鱼油更加的安全。尤其是咱们现在正在上学的小朋友们，对他们的大脑发育，以及如果是刚刚怀孕的孕妈妈们也可以吃啊。咱们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了。
0: 邱小姐她说呢，刚才啊走琼州大桥进城方向，那儿确实有一个小豁口。刚才啊快走到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电动车从那儿冲出来，拐到了主路。
1: 嗯，
0: 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呈大字形坐在后座，就是舒展的比较开。
1: 嗯，
0: 他说这骑车人肯定没驾照啊，父母证也该撤销了，这孩子太危险了。
1: 嗯，是的。你记得我去年还有一个这个小目标吗？
0: 加一百个人吗？加一万个人吗？
1: 加一百个人，那不就很快就完成了吗？
0: 加一万个人。
1: 对，我今年啊继续做。
0: 怎么呢？
1: 今年继续做呀。
0: 继续加。
1: 对，因为对吧？我觉得在我退休或者是这个。
0: 你还有二十多年呢，
1: 对
0: 哦，你还有三十年呢。
1: 我觉得应该能完成。
0: 嗯，
1: 大家呢可以直接发周末，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平时有事咱们别发消息，有事再来找我。
0: 找你干啥？
1: 我可以看大家朋友圈啊，我非常喜欢看各位的朋友圈，很有意思。来，大家可以直接发周末啊，可以发周末加我的微信，祝我完成加一万位听众好友的小目标吧。有问题可以在微信里边随时问我。因为大家不是也说每次互动的时候找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特别的麻烦嘛。
0: 嗯，
1: 有些朋友到现在为止啊他还不会用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
0: 发消息
1: 呢。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0: 手把手的教你们。
1: 对，手把手教你们啊。直接发周末过来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你都不会用公众号发周末这几个字过来，我给你念一下我的微信号啊，非常非常的好记。
0: 念吧。
1: ZH。
0: 张恒
1: 张身份证号码给我报呗。ZH 啊，后边是出生年月日啊，就是
0: 198707061617啊，0617
1: ZH198706167。咱们不会用公众号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手把手教你怎么用我的公众号给我们互动啊。ZH 就是张的缩写了 ZH 啊，1987很好记咯啊，0617很好记咯，
0: 不难记吧
1: 啊。
0: 现在就输吧。
1: 嗯，
0: 天蓝色说呀，长天匝道那边应该是有个事故。那边在排队了，快速路啊。
1: 家说会不会星期五在机场偶遇周末呀？那你不会，我早上起来7点钟的航班哎。
0: 这周五啊，我不是让你下了节目再走吗？
1: 这个事儿我没有跟任何的领导说哦。偷偷的走哦，你也给人家别人一个是吧？跟你聊聊天搭节目的机会啊。你看，说是让搭档休假自由，在这唉声叹气的。
0: 我让你下了节目再走，
1: 我
0: 没让你下再走。
1: 我现在允许你，你马上可以休假，你可以直接走，
0: 是吧？
1: 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0: 闭嘴吧你！
1: 距离他说，正宫娘娘赵美丽回来了，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啊，
0: 挺奇怪的啊！万里挑一啊，他说真好奇，10000人的朋友圈得繁华成什么样啊？
1: 反正我是星期天的时候。

0: 如在家看大家的朋友圈，
1: 嗯，
0: 带孩子去这玩的，带孩子去那玩的，自己去打球的，喝酒的，结婚的，聚餐的，很热闹。
1: 就是生活，特别是在朋友圈里面的生活还是挺丰富的。
0: 嗯。
1: 阿南老师说：“这周三有球打吗？
0: 那看缘分喽。
1: 看缘分、
0: 哦，那可能就是没有喽。
1: 真的是看缘分啊。”
0: 林俊亮嘛，他说的是、啊，他们家大宝跟我同月同日生，
1: 他过农历的哦。
0: 哦，你就这样，你这样直接扎我的心吧。你的大宝
1: 哪一年出生的？
0: 对，跟我差几轮啊？
1: 看看叫个大爷行不行啊？哎，这个跟着坏坏出去玩分享过了吗？
0: 跟着坏坏出去玩，
1: 嗯，
0: 9月20号出去玩，
1: 嗯，
0: 玩的是世界魔鬼城，还有喀纳斯和睦。喀纳斯和睦的确是非常好看的，
1: 尤其是到了秋天、
0: 啊。对，如果你的目的地不知道选哪儿，选新疆肯定是没错的啊。这个直接发新疆，直接发新疆两个字过来吧。这个是坏坏带着大小丸子跟你们一块出发，金牌领队、专业导游，还有坏坏带大小丸子发新疆两个字过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呢，美林南路啊，东岸校区前面这条路啊，要拐着上琼州大桥的，是不是有管制呢？说这个车辆滞留很严重啊。它是这样的，你这个位置应该是拐出来之后只能是右转进入到琼山大道，然后又过红绿灯啊，左转掉头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你才能上琼州大桥。它目前就是说，如果你是从美林路啊，就是右转过来直接上琼州大桥这边的，是可以走的，没有管制啊，这个正常上。只不过呢，走的速度会比较慢，因为非机动车会直接从这个地方穿行，导致呢通行的效率会大大的降低。另一面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学校那边，就东岸校区出来之后要进入到琼山大道啊，然后往红绿灯那个方向的，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主干道当中，交警在人工指挥啊，属于是目前有临时管控和管制这样的一个状态，非机动车可以啊，机动车不可以。所以送完孩子那边的朋友们，你要先到琼山大道上去，然后呢从琼山大道的左转弯来直接进入到琼州大桥会更加的方便，或者干脆呢往另一边走啊，送完孩子之后你就往另一个方向上走，然后到比如说像海瑞大桥直接呢往市区这个方向。就暂时你要想从这个琼山道的这边来走的话会比较慢啊，因为虽然有多车道，但是交警几乎是一辆一辆的那么放行的，放行的这个效率会非常低，所以最好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河北路、凤翔路啊。